0: 内容。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0: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科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2: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
0: 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2: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 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

0: 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

0: 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0: 昨天的亚运会赛场，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泳池中小将张展硕再入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金。乒羽团体赛中，两支女队双双夺冠，男队则都苦战告负。亚运会当天共产生55枚金牌，游泳赛场见证了19岁的张展硕加冕本届赛事首个6金王。他先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打破赛会纪录夺冠，随后又携手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以3分10秒60刷新由中国队保持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截止当天，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共同主办的一脉千秋乐中秋交响音乐会昨晚在北京举行，千余名两岸同胞现场观演。在中秋节来临之际，音乐会以声声雅乐共叙两岸亲情，共祈家国团圆。担任此次音乐会主持人的台胞陈雪银说，在舞台上听到熟悉的两岸音乐，看到台下两岸同胞，深切感受到天涯共此时的两岸血脉和根脉连结。同为主持人的台青杨品华说，希望大家能在享受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背后的历史人文情怀与两岸同胞的共同故事。在北京从医多年的台胞丁文运带着儿子一同观看，他说演出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谊，他还拍了照发给岛内亲友，共同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4: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5: 美中领导人

0: 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美国维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赛义德·汉，
2: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是。

0: 新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主任姆瓦萨加。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

0: 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今天是中秋佳节，两岸一家亲，中秋话团圆。中秋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承载着合家团圆、家国同心的深厚文化意蕴。近期大陆多地陆续开展形式丰富的两岸中秋联谊、文化展演、灯会、晚会等活动，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叙乡情亲情，共话美好未来。那么两岸中秋习俗有哪些异同？深植于中华文脉的团圆文化又为何能成为跨越海峡连接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稍后还将会为您带来热点解读，民进党当局抹黑唱衰大陆，中式徒劳。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中秋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团圆记忆与文化根脉。近期海峡两岸各式各样的迎中秋精彩活动热闹亮相，两岸同胞一起共话佳节，共叙亲情，共享团圆，其乐融融。尽管中秋习俗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演变，但中秋团圆的核心意涵在两岸同胞的心中从未改变。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3: 小璐你好。
2: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中秋节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两岸同胞每年都在用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活动欢度中秋，寄托对月圆人圆、喜乐平安的期盼。那么两岸同胞过中秋的民俗活动都有哪些异同之处？您认为中秋节的文化内涵有哪些？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又是什么呢？
3: 中秋节根植于中华农耕文明，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中秋文化一脉相承，又因地域的发展形成细微的差别，共同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团圆美好的向往。从民俗活动来看，两岸有很多共通之处。赏月是两岸中秋最核心的仪式，中秋之夜合家围坐，仰望圆月，闲话家常。吃月饼更是共同的饮食传统，月饼象征圆满，家人分食寓意团圆和睦。两岸都有祭拜月神的传统，祈求平安顺遂。不少地方还会赏桂花、饮桂花酒，寄托吉祥美好的祝愿。同时，两岸都延续中秋敬老、亲友互赠月饼糕点的习俗，传递亲情与温情。两岸民间都流传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相同的中秋神话故事，大家同样借中秋寄托思念，期盼家庭和睦，重视中秋团聚的人文寓意。那么在差异方面，台湾地区保留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例如中秋烤肉是台湾十分流行的活动，家家户户户外围炉烤肉，亲友相聚。部分地区有提灯笼的习俗，孩童夜游赏月，还有赏柚剥柚子的习惯，因为柚的谐音是柚，祈求护柚安康。大陆各地的习俗也更加多元，江南地区有观潮、烧斗香，福建有薄饼，北方多以家庭家宴为主，侧重合家团聚。中秋节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是天人合一，古人观月时序，由月亮的圆缺感悟自然的节律，借皓月寄托情思；二是慎终追远，祭拜月神，感念天地滋养，传承敬天感恩的理念；三是家国情怀，一轮明月不分地域，古人常望月怀人，思念远方的亲友。而中秋文化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团圆，月有阴晴圆缺，人盼相聚相守，月亮圆满的自然意象投射中国人对于家庭和睦、亲人相聚的价值追求。这份团圆不止

0: 是小家的亲人团聚，更延伸为民族层面的期盼。两岸同胞共赏一轮明月，同庆中秋佳节，正是因为团圆这一文化基因深深镌刻在民族的血脉之中。虽然海峡相隔，但同一份中秋情怀不会割裂。圆月所象征的圆满，既是千家万户对平安喜乐的朴素愿望，也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期盼民族团圆、骨肉相连的共同心愿。
1: 是的，同根同源，同心同愿。中秋节最核心的意涵就是团圆，是亲情的凝聚，更是家国情怀的传递。尽管海峡两岸的中秋习俗有同有异，但是都承载了对月圆、人圆、家更圆的共同期盼。任女士，那么在您看来，中秋团圆这一文化内核为什么能够成为跨越海峡、引发两岸同胞深度共鸣的情感支点，深植于中华文脉的团圆文化又具备怎样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呢？
0: 中秋的团圆之所以能够跨越海峡，成为两岸同胞共情相通的情感支点，根源在于这一文化理念深深扎根于两岸共同的中华历史文脉，是两岸同胞共享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追求。千百年来，一轮明月不分地域，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民众世代口耳相传着嫦娥、玉兔的传说，遵循着祭月、赏月、品月饼的习俗。这种共同的文化底色，让月圆人团圆不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情感本能。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团圆首先是朴素的亲情表达。自古以来，中秋便是游子归乡、阖家相聚的日子。历史上不少先民渡海赴台、背井离乡，隔海遥望故土，只能借中秋明月寄托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海峡相隔带来的空间距离，反而放大了望月怀人的情感。两岸同胞都能够体会离别之思、相聚之盼。这种对于骨肉相守的共情，不受地域阻隔，也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消散。无论两岸民俗细节如何不同，大家望着同一轮圆月，心中那份盼望亲人相聚、生活安稳的心愿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团圆文化能够穿透海峡、引发共鸣的基础。更深一层看，中华文脉里的团圆从来不只限于小家团聚，而是由家及国，把家庭和睦延伸到民族完整、家国安定。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家和国紧密相连，家园是国宁的根基，国土完整才是民族真正的圆满。这份家国一体的理念，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历史上两岸本就是一体，分隔带来的遗憾让许多同胞对于民族团圆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中秋的圆月恰好成为一个具象的符号，将普通人对于家庭圆满的朴素期盼自然升华为对于中华民族骨肉相连、国家统一的共同向往。深植于中华文脉的团圆文化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是凝聚人心的纽带，强调和和共生、守望相助，引导人们珍视亲情、善待亲友、守望故土。它不具备强烈的说教色彩，而是以民俗、传说、节日、仪式的方式润物无声，持续维系着民族文化认同。这种精神力量温和而持久，能够超越分歧，唤起两岸民众内心共通的民族情感，拉近心灵距离。放到当下，团圆文化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它提醒我们，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我们可以借助中秋这一节日载体，持续地开展民俗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理解，化解隔阂。当然，文化层面的团圆最终指向的是民族整体的团圆。中秋团圆的内核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天然追求完整统一，这一份根植于文化深处的期盼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
1: 的确， 近期，福州、厦门、昆山、上海、济南等多地举办两岸中秋联谊、文化展演、灯会、晚会等精彩活动，两岸同胞欢聚互动，氛围热烈。任女士，能否请您简要介绍此类两岸中秋交流活动的整体开展特点？那您认为这类常态化的节日文化交流，为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深化民间情谊、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两岸同胞共庆中秋、其乐融融的场景，又折射出了两岸民众怎样的共同心声和美好期待？
0: 近期，福州、厦门、漳州、昆山、北京、上海、济南等多地集中开展了形式丰富的两岸中秋联谊、文化展演、主题灯会、联欢晚会等交流活动，广大台胞台亲、台商台生与大陆同胞欢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乡情，节日的氛围浓厚，交流的氛围热烈。系列活动集中呈现出覆盖面广、接地气、常态化、民间性强的鲜明特点，成为新时代两岸民间交流的生动缩影。从整体开展的特点来看，一是地域布局更加广泛，不再局限于东南沿海对台前沿地区，正向长三角、华北、华东等多地延伸，让在大陆各地学习、就业、生活的台胞都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交流全覆盖。二是活动形式更加亲民务实，摒弃形式化、套路化的安排，以赏月祈福、民俗体验、手工制品、灯光展演、文艺联欢等传统的民俗活动为主，沉浸式、生活化的形式更容易引发两岸民众的共鸣。三是参与的群体更加的多元，突出民间主体地位，涵盖基层民众、青年学子、创业台商、常住台胞等各类群体，尤其注重吸引两岸青年互动交流，让青年成为交流主力。四是交流模式更加常态化，将节日文化联谊与暖心服务、乡情联络、发展分享相结合，以节为媒，以情聚力，让短期的节日活动转化为长期的交流纽带。这类常态化的节日文化交流，对于深化两岸民间融合、拉近心灵距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同于正式的公务交流，中秋的民俗交流氛围轻松、温情细腻，能够润物无声地消解两岸的隔阂与陌生感。两岸同胞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重温同根同源、同风同俗的文化记忆，夯实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同时，活动为两岸民众搭建了面对面沟通的平台，大家闲话家常，互通心声，增进情谊，让两岸同胞从陌生相望变为相知相亲。很多台胞通过节日交流，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温情包容与发展活力，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扎根发展，持续推动两岸民间情谊走深走实。两岸同胞欢聚中秋、其乐融融的温暖场景，最直观地折射出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与美好期盼。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核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两岸同胞的血脉之中，人人皆盼月圆、人圆、家团圆，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充分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是民心的主流，和平交流、往来互通是民心所向，两岸民众发自内心的期盼台海安宁稳定，拒绝动荡对立，期盼多一些的民间互动，少一些隔阂误解，期盼两岸同胞能够常来常往，相亲相融，最终实现家国圆满、民族团圆的美好愿景。明月照海峡，乡情连两岸，中秋文化交流看似寻常，却是最温暖、最持久的融合力量。持续深化节日文化交流，厚植民间善意，能够不断地拉近两岸心灵距离，凝聚起两岸同胞共护和平、共促融合、

0: 文化的先河载体，是民族根脉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但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持续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刻意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引发台湾各界普遍担忧。任女士，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的这些行径对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知传承中华文化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没有中华文化滋养，会给台湾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深层危害？
1: 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维系着民族根脉与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操弄文化台独，刻意切断两岸历史文化连结，篡改教材，弱化中华文史内容，对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认知造成了严重伤害，也让台湾社会的长远发展存在了潜藏的隐忧。对于台湾青少年而言，去中国化教育最直接的危害是造成历史认知错位与文化身份的困惑。教科书删减中国史内容，扭曲历史叙事，淡化台湾与大陆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很多青少年缺少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对传统节日、古典文史、民族源流一知半解，难以理解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背后蕴含的家国情怀。他们从小被灌输割裂式的叙事，容易形成片面的身份认知，不知道自身文化根脉所在，在文化认同上产生迷茫，甚至被误导而产生疏离感。这种人为制造的文化隔阂，扭曲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观，让两岸本应该自然流淌的文化情感出现阻碍。与此同时，文化台独也在潜移默化地侵蚀岛内社会的文化土壤。不少中华传统民俗、历史典故被刻意地淡化，部分媒体和教育机构刻意渲染对立，消解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记忆。即便民间依旧保留中秋团圆、祭祖等习俗，但是民进党当局的层面却不断地弱化中华文化叙事，撕裂社会共识，由此引发台湾学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从长远看，脱离中华文化滋养会给台湾社会带来深层的危害。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伦理体系与人文精神。一个社会如果主动割裂自身的文化源头，就会丧失文化主体性，沦为无根的浮萍。文化根脉断裂会造成价值体系混乱，社会缺少厚重的精神凝聚力，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丢掉自身文化传统，就难以形成持久的创新活力与精神向心力。更为重要的是，两岸本是同根同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最牢固的纽带。民进党当局人为的割裂文化血脉，违背历史事实与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愿，也背离了台湾民众希望安定发展的根本利益。文化认同无法靠行政手段强行抹去，岛内民间持续开展的两岸节庆交流、文化互动，在不断证明中华文化早已融入台湾民众的生活，所谓去中国化终究难以得逞。
0: 是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推动两岸融合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文化交流仍面临诸多阻碍。任女士想请教您，依托中华文化纽带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目前亟待破解的瓶颈和阻碍有哪些？我们应当如何创新传播形式，丰富交流载体，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群体，去体验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与力量，进一步夯实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凝聚起两岸同胞同心同源、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1: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精神家园，是穿透海峡阻隔、深化两岸融合最深厚、最持久的核心力量。当前

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受人为干扰和外部因素影响，两岸文化交流受阻，民间互动受限，依托中华文化纽带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0: 学、赛事交流、青年互访等，不断地压缩两岸的交流空间；二是认知传播产生的壁垒，岛内长期扭曲的文化教育让台湾青年得不到正确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中华文化认知碎片化、片面化，缺乏深度的体验渠道；三是交流形式固化，传统交流活动模式单一，覆盖面有限，对喜爱新媒体、沉浸式体验的台湾青年吸引力不足，难以形成长效的影响力；四是交流的供需适配度不足，以往交流多侧重传统文化展示，对当代中华文化、大陆发展成就、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传播不足，无法让台湾青年全面立体地感知中华文化的时代活力。那么要破解以上的瓶颈，关键就在于跳出传统的交流思维，立足青年视角，贴合时代趋势，创新传播形式，丰富交流载体，让中华文化可感、可触、可共情。我想第一是要深耕轻量化、年轻化的新媒体传播，依托短视频、直播、文创短片、数字国风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中秋、端午、传统民俗、书法戏曲等传统文化与潮流国风、日常生活相结合，打造轻量化、趣味化的文化内容，用生活化、故事化的视角来讲述两岸共同的文化故事，让台湾青年主动了解、自愿传播中华文化；二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交流载体，持续深化两岸青年研学、民俗共创、文创设计、非遗体验等互动活动，变被动观看为主动参与与主动传承，依托各地对台交流基地、文旅园区，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年文化共创活动，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实践、面对面交流中真切感受中华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打破信息壁垒与认知偏见。三是融合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拓展交流的维度，既要传承传统民俗、经典文脉，更要聚焦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成果，展示国风产业、数字文化、城市发展、青年奋斗风貌，让台湾青年看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包容性与时代性，重塑全面正向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破除人为隔阂，消解认知偏差，归根结底要靠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通过常态化、年轻化、沉浸式的文化交流，能够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不断夯实两岸同胞同心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根基，凝聚起两岸青年携手共进、共促融合、共护家国统一的强大合力。
1: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抹黑唱衰大陆，终是徒劳。民进党当局近日宣称，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这套说辞并不新鲜，每隔一段时间就如复读机循环播报。民进党当局总对台湾民众呼喊“狼来了”，凭空捏造关于大陆的各种风险，但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只会一再坐实其政治诈骗集团身份。民进党当局是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忠实信徒，此次例行唱衰同样基于幻想和捏造。2025年大陆 GDP 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位居前列。2026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历史同期首

次超过25万亿元，在全球贸易疲软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大陆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和陷入困境毫不沾边。民进党当局有时也会放出一些数据佐证其谎言，比如其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 59%， 但大陆方面的统计是2025年1至10月大陆新设台资企业6423家，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7.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53%。 岛内媒体指出，民进党当局很可能是用其经济主管部门核准的金额里带桃僵，将台商在大陆的再投资、经第三地投资大陆等都一笔勾销。国台办发言人曾给出权威机构统计的数据，今年一至七月，两岸贸易额达2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大陆自台进口1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比经济数字更直观的是民进党当局说的谎与台胞体感之间的距离。比如民进党当局一直宣传所谓赴陆旅游不安全，将大陆列入橙色警示，在机场、直机柜台等显著位置贴警示公告，要求民众非必要不赴陆，并发布所谓2025中国大陆旅行安全手册。而现实是，盖洛普覆盖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中，中国大陆整体安全排名全球第三。覆盖62个国家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中国大陆以84.62分位居第一。更硬的指标是人们用脚投票。今年一至六月，大陆各口岸出入境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增长20.6%。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同样热情高涨。民进党当局维持禁团令，台湾民众就转向个人游、散客定制，迂回前往大陆。今年一至六月，台湾居民赴大陆人次达285万，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24.9%。如果大陆真的不安全，会有那么多外国游客和台湾同胞愿意来吗？在民进党当局口中，大陆是如此危险，所以要防堵包括瑞幸咖啡、爱奇艺、淘宝、螺蛳粉在内的大陆产品入台。岛内军队、公务员系统和公家设施更需禁止使用大陆电子产品和零部件。大陆游客和学生中会有大量间谍，两岸直航会导致木马屠城，埃克法会让岛内300万人失业，类似谎言不胜枚举。其实这里所谓的危险只对民进党当局才是真实不虚，因为一旦台湾民众看见真实的大陆，那一整套骗选票的政治话术就会失去市场。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关于大陆的诸多说法反着听才接近真相。毫无疑问，大陆始终是广大台胞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抹黑唱衰终是徒劳无功。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

0: 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期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十八点至十九点。
0: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是的，今天是中秋节，祝各位听众啊，中秋安康，花好月圆，人团圆。
0: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团圆节，俗称八月节。拜月是中秋节的古老风俗之一，在老北京呢更有拜兔儿爷的传统。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北京巷弄，去体验拜月仪式，赴一场传统文化之约。
1: 月圆中秋，情暖两岸，中秋是刻在两岸中国人血脉里的传统佳节。一轮圆月，一枚月饼，承载着相同的团圆期许。近日啊，到武汉参访的台湾师生们沉浸式参与非遗月饼手工制作，学习传统的制饼技艺，聆听许多月饼背后的传统民俗故事，解锁了不一样的中秋体验。去旅行，带您一起了解。
0: 每逢中秋时节，山西太原的街头巷尾便弥漫着郭杜林月饼特有的醇厚香气。郭杜林月饼是老式进士月饼，郭杜林进士月饼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去品尝属于太原人的中秋味道。
1: 前不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坐落于起点的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村迎来了文旅产业的全新发展风口。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一同走进平塘，看一看这座千年盐埠如何靠平陆运河起点的独特 IP 迎来新生机的。
0: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中秋的北京，风里都裹着桂香和月饼的甜气。顺着胡同深处的月光走呢，或许能摸到这座城市不同的节令机理。
2: 是的，那些古时候传下来的拜月规矩，藏在大杂院的供桌上，藏在兔爷的彩衣里，藏在老北京人一句慢悠悠的到节了。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一起和台湾学长小传去了解老北京是如何过中秋的吧。
3: 大家好，我是小传。有人说北京总把最软的一段留给中秋，风卷着银杏叶擦过胡同的灰瓦，家家户户的窗沿上早早摆上了盛着鲜果的瓷盘，连空气里都飘着自来红的香油气。老北京人管中秋叫八月节，这一天的月亮是全北京城最受待见的贵客。从深宅的四合院到天桥底下的大杂院，从琉璃厂的文人书斋到胡同口的小杂货铺，所有人都在等月亮爬上来，把藏了一整年的温暖心意全托给这轮秋夜的银盘。有一年我在北京过的中秋，走在胡同里，月亮刚刚爬上屋檐，院里的女主人就领着家人忙活起来，朝月亮的方向摆好八仙桌，铺上宿舍桌布贡品，因着太阳星君和玉兔捣药的月光马儿要端正贴在供桌正中，旁边摆上雕成莲花瓣的西瓜，油润的自来红月饼，连玉兔爱吃的毛豆脆萝卜都得齐齐码好，讲究的人家还会插上几只带着露水的鸡冠花。等月光铺满地，家中长辈点上三炷香，领着家眷对着皓月躬身行礼，祈愿家宅平安，阖家团圆。
4: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在古人看来，自是吉祥喜庆的兆头。人们对当时月亮上存在神仙的说法是深信不疑，所以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祭月、拜月、赏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拜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实际上是源自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

0: 老北京的中秋永远绕不开兔儿爷。传说古时北京闹瘟疫，月宫玉兔下凡为百姓送药治病，人们感念他的恩情，还照着戏曲里武生的模样，把他塑成兔首人身的泥像，尊称为兔儿爷。老北京的兔儿爷花样多得数不清，有骑猛虎的威风，也有坐牡丹的雅致，更有踏麒麟的吉祥。如今去一些老胡同的非遗老铺，还有机会能找到老手艺人亲手捏的兔儿爷。手工彩绘的兔儿爷，圆眼睛里还留着老北京的憨气，买一尊摆回窗台，就等于把几百年的中秋月光也带回了家。北京民俗专家杨信，
1: 本来就是一个兔子，为什么把它称为爷？所以呢，是因为兔子给咱们这个老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当年人都得病了，生病了，天上派下来的兔子到人间来捣药，救民于水火，把人全给救下来了。这样的话，人对兔子有一种感恩之情，
2: 感恩，
1: 这感恩之情呢，一来二去呢，就把它塑造成了一个形象，所以这个形象老百姓就叫兔爷。
3: 兔儿爷对于北京人是儿时温暖快乐的记忆，代表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寄托。
1: 祭拜兔儿爷，而且只有这一天祭拜他，每年的8月15，在中秋节的时候全家祭拜。
0: 等拜月的香烧尽，老北京人的中秋才真正热闹起来。大人们坐在院里，就着月光喝桂花酒，把刚切好的团圆饼分给院里的每一户人家，连门口路过的街坊都能接过一块，边吃边站在月亮底下聊几句家常。孩子们举着纸扎的兔子灯，在胡同里追着月光跑，灯影晃在青石板路上，连影子都裹着甜香。北京民俗专家杨信，
1: 百姓心中啊，一个是祈求自己全家平安，第二呢，这个日出劳作的人借着这个拜月的活动呢，实际是能回家的人看望自己的父母，借着赏月的机会呢，全家的团圆祥和，而且祈求全家的幸福安康，就是这么一个活动。北京城分为两个拜月，一个是民间拜月，一个是官府拜月。自古以来咱北京有九坛八庙，这个九坛呢，其中有四个坛，是重中之重的天地日月。
3: 北京的月坛原名西月坛，是明朝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专门修造的。皇家的祭月活动是在秋分日进行，清朝规定祭月为秋分日有刻，有时相当于下午5时至7时。正是黄昏走向黑夜时分，而且行祭还有诸多规矩。
1: 每年的秋分，皇上率文武百官亲自祭祀，祭祀的仪式呢，牌面可太大了。当年皇上祭祀要敲编钟，
2: 我对待这事儿非常的认真，
1: 非常非常认真，请神、送神、仪仗、舞蹈、音乐。
3: 祭月早在周朝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祀典，《礼记》一书就记载道：“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夕月即拜月之意，天子祭天地日月，以祈愿五谷丰登。古人认为，如果没有月亮赐予露水，没有月亮圆缺以祭农时，就不可能丰收。
0: 当地朋友也跟我说，想找老北京的拜月余韵，不用往远了跑，什刹海的岸边就有老北京的民俗市集。提灯沿着湖岸走，月亮映在水面上，和岸边的灯笼连成一片，风里飘着隔壁茶馆茉莉花茶的香气。老北京的拜月从来不是写在旧书里的遥远故事，它是你咬开一口月饼时舌尖尝到的老辈人的甜，是你捧着兔儿爷站在胡同里时月光落在泥胎彩衣上的大

0: 千年前的月亮照着古人，如今的月亮照着我们。我们站在胡同的秋夜里，就接住了老北京传了几百年的那片温柔月光。
1: 各位听众，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各位听友，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月圆中秋，情暖两岸。中秋是刻在两岸中国人血脉里的传统佳节，一轮圆月，一枚月饼，承载着相同的团圆期许。近日，总台记者大为跟随在大陆参访的台湾师生，沉浸式参与非遗月饼手工制作，跟着扬子江非遗糕饼制作传承人学习传统制饼技艺，还聆听了许多月饼背后的传统民俗故事，解锁了不一样的中秋体验。
4: 是的，不少台湾师生坦言啊，吃了几十年的月饼，亲手制作非遗月饼还是人生第一次，新鲜的体验呢，也勾起了满满的团圆回忆。亲手揉制饼皮，按压花纹的过程，温情又治愈，也让台湾青年啊，想起了家乡的中秋时光。
3: 台湾青年陈世普就借着这次制饼体验，道出了心底最纯粹的中秋乡愁。
5: 很高兴第一次可以来做月饼，这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跟我的爷爷奶奶，我们在公园里面大家一起赏月，吃着月饼。中秋节大家都过着同样的节日，吃着同样的月饼，赏着同样的月，两岸一家亲。
3: 这场非遗制饼体验跨越海峡，串联起同款中秋记忆。无论身在大陆还是宝岛，同一轮圆月，同一个佳节，同一份团圆心意，正是两岸一家亲最真切的体现。
4: 是的，参与体验的不仅有青年学子，同行的台湾严老师也亲手参与了制饼，从擀皮揉馅到压模成型，在一揉一压之间，他真切地感受到月饼承载的不只是传统手艺，更藏着两岸同胞相通的团圆情愫。
6: 吃了几十年的月饼，那其实这一次还真的是第一次自己动手做，从擀饼皮、揉馅、包馅到压模等等。透过月饼，它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团圆，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远方的亲戚们大家一起回来，一起赏月，一起过中秋这样的感觉。那我想，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亲手制作这月饼一样，上面写的是充满希望。那我想，我们两岸人民大家都是这样子，就是在这样特别的节日里面，大家好好过日子，充满希望，一起走往未来。
4: 一枚小小月饼揉进了烟火暖意，也承载着两岸同源的文化温情。海峡浅浅，隔不断明月相望，隔不断同心同源。
3: 岁岁中秋，月月圆满，两岸同胞共赏一轮明月，共盼岁岁平安，共赴美好未来。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秋的餐桌从来不会被某一种口味的月饼所定义，五仁月饼和流心奶黄可以并排摆在月光下，内蒙古的奶皮子月饼和浙江的榨菜鲜肉月饼也能在同一场家宴里相遇。
4: 山西太原郭杜林月饼以形制古朴、选料考究、工艺精妙而著称。郭杜林进士月饼制作技艺最早可以上溯到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5: 是的，小小的月饼呈现出酥绵醇厚、香甜适口的独特风味，那这口老味道是太原人割舍不下的中秋记忆。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一起去品尝吧。
1: 郭杜林月饼制作技艺以面案功夫最为重要，水的温度决定了月饼的口感，将山西特有的胡麻油倒入按一定精度比例混合面粉中，开水化糖，烧开的糖水慢慢浇入油中，热水与凉油瞬间融合，此时需要和面师傅将面粉与水油混合物迅速搅拌，使面的温度保持在70度左右。揉面的方向和手法至关重要，双合成传承下了一种被称为太极手的揉面技艺，双手指尖轻触盆底，顺时针转动，水和油被带动跟着旋转，进而面粉也旋转起来，慢慢与水油融合，掌形如花，掌姿虚幻，逐渐形成了面团初始的状态。揉面需要娴熟的手感和敏锐的悟性，手要始终向顺时针方向快速运作，以维持面的温度，保持成品酥面。这百年郭杜林月饼的第一步方才符合标准。桂花馅是郭杜林月饼最传统的馅料，跟随月饼的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山西人称之为原料。将烤制好的面粉混合白糖，倒入豆油，用手慢慢搅拌，面与油的均匀混合全在一个搓字， 对手法的要求极为讲究，双手自上而下，抓起面粉放在手中不断揉搓，而后将面粉重新聚拢在一起，如此反复，直至完全均匀，此为馅料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将桂花、核桃仁、青红丝、黑芝麻、葡萄干等辅料混合，倒入面粉之中，重复以上步骤，将面粉与辅料再次搓匀，制成以面为骨架的散馅儿。馅料晶莹剔透，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整个制作过程需控制在10分钟之内完成，才能保证油不热、糖不化、手不粘，为包馅儿打下基础。郭杜林月饼特有的水波纹，看似简单古朴，实则与传承百年的制作技艺紧密相关。清代中晚期曾流行篆字条纹，被视为郭杜林月饼的特殊图文记号，后来又改篆字纹为水波纹。包好馅儿的面剂需放进刻有水波纹的模具中，轻轻按压，左右摔打，然后脱模。若是花纹过于精细，在按压的过程中包裹了硬馅的面剂，则容易破损，既影响美观，也影响烤制的口感。历经百年的变迁，水波纹作为最传统也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跟随郭杜林月饼传承下来，成为山西人眼中月饼应该有的样子。这百年月饼也是老一辈匠人坚持与执着的展现。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我们去旅行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那么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至19点。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前不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坐落于起点的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村迎来了文旅产业的全新发展风口。
0: 是的，在古代，平塘村呢便是雍亲沿道上的核心盐官，往来商船还有赶集的人流是络绎不绝。上世纪80年代，更因水陆中转的便利，被誉为当地的小香港。后来呢，随着陆路交通的普及，水运优势消退，村庄日渐萧条。
1: 如今，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起点的独特 IP 迅速走红，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赶来，在临起点标识旁打卡留念，沿着江岸步道观赏通江达海的壮阔景观。
0: 目前运河沿线已经推出多条水上观光航线以及陆路打卡点，游客呢可以通过乘船游览、自驾探访等方式体验世纪工程的魅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让我们一起跟着平塘村第一书记刘林、江口街街长雷玉宝、村民韦小群、李保安的脚步，去了解这个昔日古村如何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坐落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的平塘江口，一跃成为本地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 IP。大批游客慕名驱车而来，奔赴江口，只为亲眼一睹通江达海运河源头的壮阔风貌。源源不断的到访客流也为当地农家乐、乡村餐饮、民宿休闲等业态迎来全新的发展风口。平塘村坐拥江口之力，自古为青盐北运要道，素有千年盐埠之称。平塘村江口街街长雷玉宝介绍，江口街因水而兴，成为千年盐埠，它的衰落也始于水。
3: 1960年之前，江口还是古镇，那里有几千人生活，那时候很多沙坪过来的盐船啊、粮食、石膏那种都是在那里交易，所以他当时还是蛮繁荣的，有小香港的名称。到了新水电站建了以后，江口那个人基本上就搬迁走了，后来这一段江口是慢慢消沉下来，现在很多人都想回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可能是很难遇到的，对江口来说，如果没有平陆运河的话，这里的话可能慢慢的消沉了，江口就重生了。这个重生的话，只有我们这里经过衰落那么多年的人才感觉到这个是平陆运河对我们带来的好处了。
2: 平塘村村民韦小群曾与丈夫在外从事船舶运输行业，运河动工后，建设者与游客接踵而至，他嗅得商机，将自家正对平陆运河起点开阔水面的房子改为农家乐。韦小群满心期盼运河正式通航，农家乐的生意能够愈发红火，借着家门口这条致富水道，把在外务工的孩子接回家乡，一同创业发展。
4: 在村里不好一点嘛，这个不用出去打工，自己想去哪里都得，这个自由一点。哎呀，如果能赚到钱的话，肯定想回来这里啊。如果生意好的话，都叫他回来的。这个
2: 土生土长的平塘村村民李保安，亲眼见证了家乡村庄日新月异的变迁。他时常邀约朋友回到故土，向朋友宣传家乡的风土人情。
5: 原来的话呢，这江口有个底蕴在这里是吧？不是很多人知道。但是的话呢，平陆运河一建设以后，所有人都知道平陆运河。但是呢，这个地方怎么样，都是抱着那种好奇的心理来看一下。很多人来问，这条水路哪个方向是南宁，哪个方向是横州，哪个方向是往钦州，我都跟他们讲。
2: 平塘村第一书记刘玲介绍，如今众多游客慕名来到平塘江口，正是得益于平陆运河起点独特的 IP 效应。作为世纪工程，运河起点具备独一无二的稀缺属性，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一睹这条重大运河的风采。
6: 现在游客来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大家因为这个起点我们说也是具有 IP 效应，因为它有独特性和稀缺性，所以游客是慕名而来。因为我们这个运河是世纪运河嘛，大家是想看看运河长什么样子，就是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这个地方自发的打卡，有的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的各种自然和人文风光之后想过来实际的体验一下。
2: 游客纷至沓来，但怎样才能把人留下来，让短途观光变成长久停留，却是眼下平塘村待破解的发展难题。在刘林看来，平塘村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深度依托运河起点 IP 和千年盐运文化，丰富水上运动、江边露营、特色餐饮等多元文旅业态，以特色资源赋能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6: 因为我们讲文旅文旅嘛，文化跟旅游是不分家的。那这个地方跟一般的我们说这个乡村的村落相比的话，这个地方有上千年的盐运历史，这个是其他村不可比拟的。所以如果以后能够把盐运的故事跟今天运河的故事能够讲好的话呢，那这个地方就有了这个文化的这种赋能。

0: 各位听众，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平路运河通水日，古村平塘新生时，收听以上内容。那么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平路运河呢，它其实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一条风景廊道，
1: 是的，
0: 串联起了万亩的花海，还有千年古布以及滨海风光。那么跟着平路运河呢，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开启一场打卡之旅。
1: 嗯，说得太好了。那么其实在这里，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想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那想问问莹莹，我们第一站要到哪里呢？
0: 那么刚才提到的平塘江口，它是平路运河的正式起点。站在江边呢，可以清晰地看见运河与豫江的水线分界。那么平塘江口呢，自古就是青岩北运要道和舟楫繁忙的商埠，可以说是素有千年盐布的美誉。
1: 是，这个第一站呢我们记住了，第二站我们要来到的是江口街了。要告诉两岸的听友啊，这里呢是一处因水而兴也因水而衰的千年古盐官。我们知道当地居民开设了江口历史文化展厅，展示复原了民国时期平塘村江口的这个街的一个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那么也再现了当年作为盐官的江口街，体现了江口街的历史底蕴。如今啊，这个江口历史文化展厅啊，已经成为了打卡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啊前来参观和旅游的。
0: 而且来到这儿呢，还可以在茉莉花都开启芳香之旅，打卡点呢是中华茉莉园。衡州呢，作为平路运河的起点城市，因豫江支流而得名，至今呢已经逾千年了。那么有这样的说法，说全球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是来自广西衡州。衡州呢是享有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因为这里呢有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雨量非常的充沛，日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土壤呢富硒，所以呢滋养出品质卓越的双瓣茉莉花。
1: 是，你看刚才莹莹提到了衡州是盛产茉莉花嘛，那这里的美食也是因地制宜。你看像这个茉莉花煎蛋，哇那真是太棒了。想象一下，嫩黄的鸡蛋里啊嵌着点点的雪白，茉莉的清香味中和了鸡蛋的这个香味，哎，当把这一口鸡蛋送入口中的时候，用四个字来形容，香嫩可口。
0: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这里走走看看，品尝一下跟茉莉花有关的美食。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同时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看中国，而是想要像本地人一样生活。那么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节目中与您关注相关情况。
2: 眼下是24节气的秋分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秋分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秋分。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哪些农业科普是你的菜？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2: 孩子在成长过程里啊，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那么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兴老师啊，将与各位家长呢来分享一套冲突解决6步法，希望能为家长引导孩子学习以及处理矛盾提供一些参考。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 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同时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片就走，他们呢是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0: 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中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眼下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时节，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即平分、均分。秋分当天啊，太阳几乎啊直射地球赤道，白昼与黑夜等长。
4: 秋分时节也是整个秋季的中段，天气冷热均衡，秋色浓淡适中。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秋分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秋分。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时序已至秋分，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指的是平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阴和阳刚好对半，过了秋分，夜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如果说白露是秋天正式开了门，那秋分就是秋天走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位置，天地之间有一种难得的均匀感，不偏不倚，各得其所。这一天的阳光和夏天不一样了，夏天的太阳是直直压下来的，明晃晃的，让人无处可躲。秋分的阳光却开始有了角度，斜斜地穿过窗格，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你能看见时光走过的痕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里写道：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聚已近我床。这首诗写在秋分，可是陆游这一年的秋分偏偏遇上了一个失序的秋天。他说今年秋气早，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还不到时候，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变黄就落了。木落不带黄，叶子绿着就离了枝，不是从容的按部就班的秋，而是被催着赶着，不等你准备好就把你推向前去的秋。下一句更妙，蟋蟀当在雨，蟋蟀本该在屋檐下叫着，和你隔一段距离远远地陪你，可是这一年它忽然跳到床边，聚已近我床， 这个句子是忽然，是仓促，是来不及反应。秋天不请自来，坐到了离诗人最近的地方。你有没有在生命里感受过这种失序？明明觉得还没准备好，事情就来了，明明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忽然发现已经近在眼前。秋分这一天，天地把白天和黑夜分得清清楚楚，可是人心里那些被催着、被赶着、被打乱的感觉却分不清楚，这就是天地秩序与生命意外之间的落差。可是陆游没有哀叹时光走得太快，他只是写下了叶子落了、蟋蟀尽了、天气凉了，写下来就是接纳，接纳了心就定了，因为他知道天地有它的秩序，生命有它的意外，而人的功课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守住那份不随外界摇撼的安稳。如果说陆游在失序的秋分里守住了内心，那北宋词人谢逸则在另一个秋分写下了天地间最从容的景象：精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谢逸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布衣终老，在那样一个读书人都争着往仕途上走的时代，他选择了不走。这样的人对天地的变化往往比忙着赶路的人看得更清楚。精气秋分开篇四个字就把秋天的全部精神说尽了。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秋天也叫金秋、素秋。金是什么？是那种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寒光的质地。春天是木，生发柔软，夏天是火，热烈奔放，到了秋天，天地之气忽然变了，不再柔软，不再奔放，而是清冽利落，有锋芒。吸一口秋天的空气，凉凉的、干干的，像一把磨过的刀，把夏天的黏腻一刀两断，这就是精气。风清露冷秋期半，风是清的，露是冷的，秋天走到了正中间，这个半字用得真好。秋分是秋天的一半，前面是立秋、处暑、白露，暑气渐退，后面是寒露霜降，寒意渐深。秋分这个半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不太热，不太冷，不太湿，不太干，一切都刚刚好。可是这个刚刚好不是静止的，风还在吹，露还在冷，秋天还在往前走。所以秋期半三个字里有一种珍惜，你知道最好的时候就在这里，也知道它不会停太久。凉蝉光满写的是秋分的月亮，古人认为月亮里有蝉雏，所以用蝉代指月。秋分前后月亮往往是满月，可是这满月的光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月光是热烘烘的，像一层温热的纱，秋天的月光是凉的、清的，洒下来像薄薄的霜，干干净净，不沾尘埃。光满不只是说月亮圆，是说月光充盈在天地之间，每一个角落都照到了。人在这样的月光下站着，会觉得自己也被照透了，从里到外都是清亮的。秋分时节，桂花开了，桂子飘香远。桂花这种花很特别，太小了，藏在叶子里，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可是你远远的就闻到了，那种香气不浓不烈，却飘得很远很远，一阵一阵的，像秋天的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谢逸用一个远字收尾，整首词的气韵一下子就拉开了。风在吹，月在照，香在飘，他不把自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他让自己跟着那香气一起飘散到天地之间。
7: 在茶席上，分茶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分茶呢，是指茶汤沏好之后，主人将其分给客人的过程。与秋分的分一样，分茶的核心之一在于平均。 茶礼中对分茶的一项要求是，每次分茶之后，每位客人喝到的茶汤需浓淡相同，多少相等，这体现的是茶礼中平等相待的精神。
5: 是的，您看啊，要把茶分好，通常要使用分茶器。分茶器呢，又称为公道杯，是茶室当中啊，用于均匀茶汤浓度，避免酒泡苦涩的关键器具。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叶宇的分享。
6: 中华茶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和”，这个道理落在茶席上就是公道杯。一壶茶沏出来，头一泡浓，后一泡淡。如果直接倒进杯子里，第一个人喝到的是浓的，最后一个人喝到的是淡的。所以茶人把茶汤先倒进公道杯里，让浓的淡的在里面自己融合，不是谁去搅拌它，是茶汤自己跟自己和。浓的愿意淡一点，淡的愿意浓一点，融合之后再分出去，每一杯都是一样的滋味。公道杯不说话，可是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都在说同一句话，我真是你，所以不偏不倚。所以和这个字落到生活里，就是一份分寸感。人与人相处，太近了会刺，太远了会冷，恰到好处就是和。茶与水相处，水太烫了会苦，水太凉了会淡，恰到好处就是和。天与地相处，白天太长了会热，黑夜太长了会冷，平分秋色就是和。这个分寸感在茶席上就叫礼。茶者礼也，很多人把这个礼理解成规矩，怎么拿茶杯，怎么鞠躬，这些是礼的形式，不是礼的本质。礼就是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该有的姿态，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轻，什么时候注水，什么时候出汤，什么时候奉茶，每一个动作都有它最恰当的时机和力道。快了，茶汤还没有浸透就淡了，慢了，茶汤浸过了头就苦了。刚刚好就是礼。礼不是束缚，是帮助你找到那个最恰当的位置。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他的外在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象。你心浮气躁，倒出来的茶汤就是晃的，动作就是乱的。你心是定的，是安的，是静的，注出来的水就是柔的，分出来的茶汤就是均匀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周到的不疾不徐的从容。你不用说自己有多平静，你的仪态会替你说话，你看见的仪态其实是内心秩序的显现。所以一个茶人不是在表演茶艺，他是在透过茶修自己的心。每一次烧水，每一次温壶，每一次注水，每一次奉茶，都是他在问自己，我这一刻心是定的吗？我是全心全意在对待这杯茶的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杯茶就不会好喝。如果是，这杯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润和甘醇。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修身，不是坐在那里打坐，是在每一件日常的事情上把自己的心修好，修到最后心和理合一了，仪态就是你内心自然的流露。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一件事，内外一如。心是理的根源，理是心的展现，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谢意在秋分的月光下闻到了桂花香，那是天地秩序的从容。陆游在失序的秋天里接触了那份仓促，那是内心秩序的笃定。茶人在茶席上用公道杯练习着同样的功课，没有谁多，没有谁少。公道杯不说话，可是你看着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浓淡一样，温度一样，就会明白，原来被善待是这样的不偏不倚。所以秋分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天地的平衡，天地平分昼夜，那是天地的公道，公道杯平分茶汤，那是人的心意。而我在天地之间分清取舍，守住内心的秩序，这 珍惜每一次真诚的相遇，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和。把心修好了，礼自然就周到了，礼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日前在北京举行，活动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
3: 自2019年以来，农科开放日活动已经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是你的菜？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今天我们的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5: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7: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6: 发现小微三株。小微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7: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6: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7: 我们一般看到的稻田画就是用我们这种彩色稻做成的。还有吗？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呀？
6: 金稻四株，它们可是我们餐桌上的熟面孔，大家爱吃的东北大米就属于金稻哦。
5: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5: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的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9: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 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5: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10: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价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5: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10: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5: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10: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于农药和食品安全，我们推荐的态度，农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的农残呢也不是大问题，通过我们的合理施用。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育儿教育方面的话题。
2: 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有请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套冲突解决六步法，一起来了解。
4: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一共有这个六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就是表达倾听核实承担责任。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最后一个就是解决一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啊，一个就是肯定原谅和感谢。那呢，他不仅这个不追求必须分出谁对谁错，其实他真正的核心是在教会孩子管理情绪、沟通想法，而是陪伴，还有陪伴共同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冷静下来。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很难理性去做思考。不管是孩子之间的争执，还是亲子之间发生争吵，咱们都是带着怒气去沟通的，这样子只会激化矛盾。所以咱们应该先按下暂停键，停止冲突，让情绪降。

0: 降温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那咱们可以选择啊，短暂的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啊，等到自己这个内心平复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去做任何的决定。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做浩浩，他和同班同学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乐。那这个课间期间呢，因为争抢这个积木玩具啊，他们之间啊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的，两个人还互相推动，推对方啊，非常的生气。那老师呢，当下并没有马上批判是谁的过错，而是先把他们两个小朋友去做分开，让他们各自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一开始啊，这个二年级的浩浩啊，满脸就委屈了，不停的就去说那个谁小乐，小乐呢也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冷静之后啊，两个人不再大喊大叫了，情绪已经平稳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去好好沟通。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啊，倘若在怒火最盛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你觉得孩子听得进去吗？孩子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的，他只会去沉浸在他的委屈和愤怒之中。那再来怎么做呢？再来就是啊，表达、倾听、核实。两个孩子情绪平复后啊，轮流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那有一方呢，他就表达了，另一方呢，就认真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反复确认对方的想法，确认自己理解没有问题，避免误解加深。重点呢，咱们是要讲感受，而不是一昧的指责对方。就像上面的案例啊，咱们冷静结束之后啊，老师引导浩浩就会去先说了，我很想搭城堡，积木被拿走的时候我很生气。接着小乐就表达了，我也想要这块积木，我以为你用完了。说完了之后啊，让浩浩复述小乐的想法，小乐呢他就复述浩浩的想法，确认彼此啊，都读懂对方的诉求了之后啊，原来矛盾啊只是双方都想要有同一块积木，并不是故意去欺负对方的，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根源都是彼此没有读懂对方内心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来就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做法他是可以去调整的。承担责任不等于全盘认错哦，我们不是逼迫孩子道歉，而是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言行加剧了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浩浩啊，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不该伸手去抢积木，小乐呢他也意识到了拿别人东西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啊，分别看见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而不是一昧的去指责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限制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去发散思考，想一想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当下的矛盾呢？无论想法听起来可行或者是天马行空，其实都是可以先说出来的。而面对积木争抢这件事情啊，孩子们他想到的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比方说像轮流玩耍啊，分工合作一起搭建啊，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这个可替代的积木啊，或者是约定各种各自自己使用的时间，有个界限。所以这个环节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不急于否定想法，而是充分的让他们打开思路。那还有一起就是评估刚刚想到的各类办法。那说了那么多方法，咱们挑选一个双方都能够接纳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然后还要落实行动。所以浩浩和小乐最后选择了分工合作，一起搭建积木城堡，共享他们的积木。最后就是什么呢？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啊，做一个正向的收尾，咱们可以肯定对方愿意沟通的态度。如果有受到伤害，咱们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感谢对方愿意一起解决问题。两个小朋友啊，他们就互相道谢了，感谢对方愿意一起商量，冲突也就圆满化解了。所以这套教育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亲子冲突。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周末晚上孩子想要继续看动画，家长呢则是要求按时间洗漱睡觉。双方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争执了，孩子就开始闹脾气大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这六个方法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暂停， 家长孩子都先冷静，不继续互相说教。第二个就是等情绪缓和，孩子表达动画片还没看完，我不想现在结束，而家长可以表达太晚睡觉会影响明天上学，互相确认彼此之间听懂彼此的诉求。第三种就是孩子承认自己不该大喊大叫，家长也觉察自己不应该立刻强硬地关掉电视。再来就是头脑风暴了，咱们看完这一集再睡，明天多看一集，或者是减少其他玩耍的时间来换取观看的时间。再来第五个方法就是双方一定要共同有一个共识啊，共同选定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选择看完当前这一集就洗漱睡觉。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家长一定要肯定孩子，可以对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好好沟通。所以很多家长啊，习惯快速摆平矛盾，判定谁是谁非，但冲突本身啊，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课堂。所以冲突这六种方式啊，解决方式啊，不是要求孩子做到不认不吵架，而是教会孩子一套可以落地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先管理情绪，再沟通理解，共同思考出路。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最后给家长分享三个实践的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要急于当裁判。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先别着急下结论，而是给孩子时间冷静，引导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再来就是承担责任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强迫道歉，一定要尊重孩子感受，引导看见自身的行为，避免为了体面逼迫孩子认错。最后就是允许咱们的这个方案不完美，只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好方案，不必追求一个绝对的理想化的结果。养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一辈子不遇到矛盾，而是当矛盾来临的时候，孩子手握方法，有能力从容应对人际当中的各类摩擦。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从歌曲的名字开始对当代年轻人发出疑问和叹息，旋律打破了传统的方式，加上浓重的 R&B 风格，给人一种甜美温馨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中秋是月亮正圆的季节，也是家人相思相聚的时节。中秋佳节，圆月当空，家亲相伴，愿你今宵多喜乐，不负明月与清风。接下来送出一首杨千嬅和任贤齐演唱的《花好月圆时》。

0: 歌曲《一样的月光》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倾情演唱，她的嗓音清澈纯洁又饱含深情，高音处展现出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慑感，低音则是犹如潺潺流水沁入人心，完美诠释出我们在月光下对情感与世界的感悟与思考。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月光》。

刚刚听到的是香港女歌手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歌曲的灵感来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经典绝句《静夜思》。梅艳芳将古典和流行融合，制作出这首电子抒情音乐。歌曲伴奏当中加入了古典乐器二胡，编曲也带有一种悠扬神秘的风格，加上梅艳芳低吟式的唱腔，充满了别具一格的魅力。床前明月光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刘诗诗演唱的一首《等你的季节》。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才听到的这首《月亮》啊，来自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利比的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歌词间充满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利比清澈的嗓音更是唱出一种温馨感动的氛围。月亮自古就被我们中华民族赋予一种人性化的形象，特别是中秋的月亮，更是象征着一种千里共婵娟的牵挂与感动。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看月亮爬上来》。

的泪就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0: 若月亮没来这首改编歌曲唱给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副歌部分温柔婉转，像一阵暖风沁人心脾，宝石的 rap 歌词融合的恰到好处，给这首理想的歌曲加入了现实的元素，句句打动人心。今年中秋的你也许此刻依旧在外奔波，来不及回家看一眼爸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心依旧陪伴着我们，在这片城市继续着自己的梦想。如果你累了，就请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继续听到的歌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月亮粑粑是钟志刚由一首湖南民谣改编而来的民谣歌曲，指的是月亮像饼一样圆。赵雷的翻唱唱出了童年的感觉，思念之情也随之涌上心头。万家灯火阑珊处，皆是故乡游子心。希望这首月亮粑粑能带给你回家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依旧是一首经典的改编曲，现代与经典的融合，说唱与抒情的交织，粤语普通话的搭配，让这首经典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那接下来就一同和你分享到《月半小夜曲》。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本是形容真爱里那份跨越万水千山的执着与坚持，值此中秋佳节之际，这份温柔且坚定的爱意与情感，同样可以透过旋律的起伏传递给每一对爱人。希望你们长长久久，不管多远都要在一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月有阴晴圆缺，却永远不变地照向大地，也同样希望你我的真情永不改变，照向彼此的心间。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4: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一脉千秋月中秋交响音乐会在京举行。
4: 福建连江黄旗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迎来中秋客流高峰。
3: 太平洋国家专家赴广东深圳研讨海洋科学合作。
4: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商翁英敏，古早味遇上新赛道，扎根福建续写老字号传奇。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5: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有。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 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 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 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将进一步携手同心，共创家国团圆的和平盛世，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 岛内娱。

0: 伦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共同主办的一脉千秋月中秋交响音乐会昨晚在北京举行，千余名两岸同胞现场观演。在中秋节来临之际，音乐会以声声雅乐共叙两岸亲情，共祈家国团圆。担任此次音乐会主持人的台胞陈雪莹说，在舞台上听到熟悉的两岸音乐，看到台下两岸同胞，深切感受到天涯共此时的两岸血脉和根脉连结。同为主持人的台青杨品华说，希望大家能在享受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背后的历史人文情怀与两岸同胞的共同故事。在北京从医多年的台胞丁文运带着儿子一同观看，他说演出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谊，他还拍了照发给岛内亲友，共同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中秋佳节来临，两岸人员往来热络。福建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近日迎来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带货购物的客流高峰。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5: 23号上午，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岐二号客轮载着49名台胞离开黄岐前往马祖后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23名台胞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旅客在通过边检工作人员查验相关信息后，将携带的行李物品放入海关 X 光机中接受检查，平均每人不到30秒就完成了全部通关手续。台胞张家荣：
6: 中秋节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要去三法七下还有烟台山跟福岛玩个4天3夜。
5: 台胞陈传民：
7: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个5天，来这边过中秋。
5: 中秋节来临，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连日来日均客流达300多人。为应对客流高峰，该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由原来的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通过提前研判客流高峰、制定通关保障方案、优化服务等举措，缩短通关时长，确保两岸旅客高效顺畅通关。福州边检站执勤3队3级警长林燕霞：
6: 中秋节期间，我们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手牵手等专属通道，为家庭出行中随行老人、儿童较多的旅客提供便利，同时在旅检现场布置同心文化专区，放置福马同心留言板、福州景点打卡墙、百家姓展示墙等，营造温馨舒适的节日氛围。
4: 日前，工信部公布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福建厦门一家园区3家企业入选。其中，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榜园区类新型储能制造领域，星神科技和一联网络2家公司入选企业类人工智能领域，科华树能公司入选企业类新型储能制造领域。请听报道。
8: 近年来，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新型储能制造领域持续发力，园区内汇聚了厦门时代、海神储能、新能安、中创新航、科华数据等行业龙头企业，构建起从上游材料及核心零组件到中游新型储能制造再到下游应用及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截至目前，厦门火炬高新区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共13家，集聚400名行业专家教授组成的智库团队。今年1季度，新能源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1.9%。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

0: 委会经济发展处副处长陆涛。
1: 2025年，高新区新能源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已落地动力及储能规划，产能突破355巨瓦时。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产业龙头的集聚效应，构建高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打造龙头引领、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
0: 厦门3家上榜企业中，一联网络深耕统一通信领域多年，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科华数能则在储能变流器及系统集成领域持续推出行业领先产品。星辰科技公司主营芯片设计，在智能安防、智能车载、智能显示等赛道拥有领先的系统级芯片设计能力，是全球 AI 音视频芯片领域的隐形冠军。公司董事会秘书肖培军：
2: 接下来我们星辰也会作为一个链主的角色，持续的吸引我们更多的生态伙伴加入厦门。
3: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太平洋海洋科学合作与未来共同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日前在广东深圳举行，与会专家重点围绕海洋科学技术与教育合作、联合国海洋十年倡议及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协同创新展开交流。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6: 来自澳大利亚、斐济、汤加等17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专家参加本次会议。会上，南方科技大学海洋高等研究院筹建中的深圳海洋大学与汤加国立大学签约，同时太平洋中国友好协会中国代表处深圳、中国汤加及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汤深海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深圳海洋大学筹建负责人林坚：
7: 那么这次太平洋岛国合作的会议，第一个就是加强国际合作，第二就是高等教育，那么第三个就是蓝色经济，所以在这些维度上，太平洋岛国国家跟我们一起合作，绝对是双赢多赢的。
5: 2026比例减金杯深圳总决赛正在广东深圳举行，中国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等8支队伍参加这一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最高级别女子国家队团体网球赛事。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的报道。
8: 本届赛事中国队由郑钦文领衔，队员包括王希宇、张帅、郭涵玉、蒋新瑜、郑杰担任队长，郑钦文和王希宇专注单打，双打由郭涵玉和蒋新瑜搭档，张帅兼顾单双打。中国网球运动员郑杰：
9: 我觉得深圳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的城市，感谢大家对我们中国队的关注和支持，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奉献出精彩的比赛，为深圳这个春节这个场馆也好，然后对深圳整个这个网球的氛围也好，带来一些新的推动吧。
8: 作为国际网球联合会旗下最高级别女子网球团体赛事，比例减金杯拥有极高的行业含金量与赛事权威性，是公认的女子网球团体最高荣誉赛事。本届赛事于9月22日至27日在深圳湾体育中心举行，8支队伍采用单败淘汰赛制。中国网球运动员郑钦文：
9: 希望各位球迷们享受网球，然后享受网球带来的动力，然后我们这边就好好发挥。
10: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台商台企扎根福建，共享发展红利，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幸福感。这其中就有一位台商翁英敏，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续写两岸美食产业融合发展的动人故事。今天第一家园，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台商翁英敏所带领的台企2025年入驻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在翁英敏看来，园区提供的产业对接、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为入驻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12: 那我们这个品牌从1951年就在台湾成立了，那我们是1991年来到福州设厂，在去年的时候入驻了这个园区。那这个园区也提供了我们这个办公空间，我把这个电商团队放到这边来。那在这个闽台项目的这个展示平台里面，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哦，包括说我们这些坚果啊，炒货我们原先做的这些产品以外呢，我们也展示了我们在这几年推出的一些新的产品。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个展示跟开拓这个市场渠道的一个机会。
11: 2023年福建获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一系列惠台政策落地生根，赋能台企成长，正是乘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东风，台商翁英敏推动企业申报大陆老字号，成为首批获聘福建老字号的台企。
12: 所以我们来福州设厂也30几年了，那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福州呢支持我们台胞台企的这个是很支持的，就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政策啊文件上面，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得到这些政策的支持跟帮助。在这个2023年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说两岸融合示范区意见中，那有一条就是支持台企去申请这个老字号哦，那所以我们也很顺利的在这个2024年拿到这个福州老字号的这个荣誉的颁发，那在去年2025年拿到这个福建老字号的荣誉的颁发，都是首批拿到这个老字号认定的这个台湾企业。然后也不仅仅说颁个这个牌匾而已，那实实在在的在一些展会上面商务厅商务局都也推荐引荐我们参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些展会，那包括说这个品牌宣传，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11: 面对市场迭代、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翁英敏选择主动转型电商与新媒体赛道，走出了一条老字号台企创新突围的新路径。翁英敏表示，从线下实体经销到入驻园区开拓新赛道，这份稳稳的扎根与成长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匠心坚守，更离不开福建福州对台企台商实打实的暖心扶持与政策赋能。
12: 那我们自己其实原先呢都是做这个食品制造啊跟生产为主，我们工厂就设在福州的马尾，那原先呢是以这种线下经销跟实体的这个 KA 卖场为主，那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整个经济环境消费习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做这个内部的二次的创业，就是我们进行的转型，我们在营销方式上在渠道上面也做了转型，我们目前就是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所以呢我把这个我们的电商团队放到这个园区里面来，也就是在这个园区提供给我们这个企业一个免费的办公空间里，那这也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经营跟创业的相关的一个成本。
11: 与翁英敏一样，不少扎根福建发展的台商守着传统工艺的匠人初心，也拥抱直播带货的新赛道。翁英敏期待企业能以创新为驱动，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2: 那后来又陆续的增加了个新媒体的运营，等于这个团队就慢慢建立起来。那我想这个园区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也不仅仅说是一个办公空间而已，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场地有3间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去使用，里面有这个灯光有摄影机有这个背景，那其实这个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啊。我想这个也是带给我们这个老企业一个能够二次创业能够再做创新的一个机会。
1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今天是中秋佳节，两岸一家亲，中秋话团圆。中秋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承载着合家团圆、家国同心的深厚文化意蕴。近期大陆多地陆续开展形式丰富的两岸中秋联谊、文化展演、灯会、晚会等活动，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叙乡情亲情，共话美好未来。那么两岸中秋习俗有哪些异同？深植于中华文脉的团圆文化又为何能成为跨越海峡连结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稍后还将会为您带来热点解读，民进党当局抹黑唱衰大陆，终是徒劳。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中秋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团圆记忆与文化根脉。近期海峡两岸各式各样的迎中秋精彩活动热闹亮相，两岸同胞一起共话佳节，共叙亲情，共享团圆，其乐融融。尽管中秋习俗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演变，但中秋团圆的核心意涵在两岸同胞的心中从未改变。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2: 小璐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中秋节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两岸同胞每年都在用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活动欢度中秋，寄托对月圆人圆、喜乐平安的期盼。那么两岸同胞过中秋的民俗活动都有哪些异同之处？您认为中秋节的文化内涵有哪些？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又是什么呢？
2: 中秋节根植于中华农耕文明，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中秋文化一脉相承，又因地域的发展形成细微的差别，共同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团圆美好的向往。从民俗活动来看，两岸有很多共通之处。赏月是两岸中秋最核心的仪式，中秋之夜合家围坐，仰望圆月，闲话家常。吃月饼更是共同的饮食传统，月饼象征圆满，家人分食寓意团圆和睦。两岸都有祭拜月神的传统，祈求平安顺遂。不少地方还会赏桂花、饮桂花酒，寄托吉祥美好的祝愿。同时，两岸都延续中秋敬老、亲友互赠月饼糕点的习俗，传递亲情与温情。两岸民间都流传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相同的中秋神话故事，大家同样借中秋寄托思念，期盼家庭和睦，重视中秋团聚的人文寓意。那么在差异方面，台湾地区保留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例如中秋烤肉是台湾十分流行的活动，家家户户户外围炉烤肉，亲友相聚。部分地区有提灯笼的习俗，孩童夜游赏月，还有赏柚剥柚子的习惯，因为柚的谐音是柚，祈求护佑安康。大陆各地的习俗也更加多元，江南地区有观潮、烧斗香，福建有薄饼，北方多以家庭家宴为主，侧重合家团聚。中秋节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是天人合一，古人观月时序，由月亮的圆缺感悟自然的节律，借皓月寄托情思；二是慎终追远，祭拜月神，感念天地滋养，传承敬天感恩的理念；三是家国情怀，一轮明月不分地域，古人常望月怀人，思念远方的亲友。而中秋文化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团圆。 月有阴晴圆缺，人盼相聚相守。月亮圆满的自然意象投射中国人对于家庭和睦、亲人相聚的价值追求。这份团圆不只是小家的亲人团聚，更延伸为民族层面的期盼。两岸同胞共赏一轮明月，同庆中秋佳节，正是因为团圆这一文化基因深深镌刻在民族的血脉之中。虽然海峡相隔，但同一份中秋情怀不会割裂。圆月所象征的圆满，既是千家万户对平安喜乐的朴素愿望，也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期盼民族团圆、骨肉相连的共同心愿。
1: 是的，同根同源，同心同愿。中秋节最核心的意涵就是团圆，是亲情的凝聚，更是家国情怀的传递。尽管海峡两岸的中秋习俗有同有异，但是都承载了对月圆、人圆、家更圆的共同期盼。任女士，那么在您看来，中秋团圆这一文化内核为什么能够成为跨越海峡、引发两岸同胞深度共鸣的情感支点？深植于中华文脉的团圆文化又具备怎样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呢？
2: 中秋的团圆之所以能够跨越海峡，成为两岸同胞共情相通的情感支点，根源在于这一文化理念深深扎根于两岸共同的中华历史文脉，是两岸同胞共享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追求。千百年来，一轮明月不分地域，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民众世代口耳相传着嫦娥、玉兔的传说，遵循着祭月、赏月、品月饼的习俗。这种共同的文化底色，让月圆人团圆不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情感本能。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团圆首先是朴素的亲情表达。自古以来，中秋便是游子归乡、阖家相聚的日子。历史上不少先民渡海赴台、背井离乡，隔海遥望故土，只能借中秋明月寄托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海峡相隔带来的空间距离，反而放大了望月怀人的情感。两岸同胞都能够体会离别之思、相聚之盼，这种对于骨肉相守的共情，不受地域阻隔，也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消散。无论两岸民俗细节如何不同，大家望着同一轮圆月，心中那份盼望亲人相聚、生活安稳的心愿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团圆文化能够穿透海峡、引发共鸣的基础。更深一层看，中华文脉里的团圆从来不只限于小家团聚，而是由家及国，把家庭和睦延伸到民族完整、家国安定。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家和国紧密相连，家园是国宁的根基，国土完整才是民族真正的圆满。这份家国一体的理念，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历史上两岸本就是一体，分隔带来的遗憾让许多同胞对于民族团圆有着更深切的体会。中秋的圆月恰好成为一个具象的符号，将普通人对于家庭圆满的朴素期盼自然升华为对于中华民族骨肉相连、国家统一的共同向往。深植于中华文脉的团圆文化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是凝聚人心的纽带，强调和和共生、守望相助，引导人们珍视亲情、善待亲友、守望故土。它不具备强烈的说教色彩，而是以民俗、传说、节日仪式的方式润物无声，持续维系着民族文化认同。这种精神力量温和而持久，能够超越分歧，唤起两岸民众内心共通的民族情感，拉近心灵距离。放到当下，团圆文化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它提醒我们，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我们可以借助中秋这一节日载体，持续地开展民俗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理解，化解隔阂。当然，文化层面的团圆最终指向的是民族整体的团圆。中秋团圆的内核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天然追求完整统一，这一份根植于文化深处的期盼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
1: 的确，近期福州、厦门、昆山、上海、济南等多地举办两岸中秋联谊、文化展演、灯会、晚会等精彩活动，两岸同胞欢聚互动，氛围热烈。任女士，能否请您简要介绍此类两岸中秋交流活动的整体开展特点？那您认为这类常态化的节日文化交流，为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深化民间情谊、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两岸同胞共庆中秋、其乐融融的场景，又折射出了两岸民众怎样的共同心声和美好期待？
2: 近期，福州、厦门、漳州、昆山、北京、上海、济南等多地集中开展了形式丰富的两岸中秋联谊、文化展演、主题灯会、联欢晚会等交流活动，广大台胞台亲、台商台生与大陆同胞欢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乡情，节日的氛围浓厚，交流的氛围热烈。系列活动集中呈现出覆盖面广、接地气、常态化、民间性强的鲜明特点，成为新时代两岸民间交流的生动缩影。从整体开展的特点来看，一是地域布局更加广泛，不再局限于东南沿海对台前沿地区，正向长三角、华北、华东等多地延伸，让在大陆各地学习、就业、生活的台胞都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交流全覆盖。二是活动形式更加亲民务实，摒弃形式化、套路化的安排，以赏月祈福、民俗体验、手工制品、灯光展演、文艺联欢等传统的民俗活动为主，沉浸式、生活化的形式更容易引发两岸民众的共鸣。三是参与的群体更加的多元，突出民间主体地位，涵盖基层民众、青年学子、创业台商、常住台胞等各类群体，尤其注重吸引两岸青年互动交流，让青年成为交流主力。四是交流模式更加常态化，将节日文化联谊与暖心服务、乡情联络、发展分享相结合，以节为媒，以情聚力，让短期的节日活动转化为长期的交流纽带。这类常态化的节日文化交流，对于深化两岸民间融合、拉近心灵距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同于正式的公务交流，中秋的民俗交流氛围轻松、温情细腻，能够润物无声地消解两岸的隔阂与陌生感。两岸同胞在共同的文化体验中，重温同根同源、同风同俗的文化记忆，夯实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同时，活动为两岸民众搭建了面对面沟通的平台，大家闲话家常，互通心声，增进情谊，让两岸同胞从陌生相望变为相知相亲。很多台胞通过节日交流，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温情包容与发展活力，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扎根发展，持续推动两岸民间情谊走深走实。两岸同胞欢聚中秋，其乐融融的温暖场景，最直观地折射出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与美好期盼。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核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两岸同胞的血脉之中，人人皆盼月圆人圆家团圆，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充分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是民心的主流，和平交流往来互通是民心所向，两岸民众发自内心的期盼台海安宁稳定，拒绝动荡对立，期盼多一些的民间互动，少一些隔阂误解，期盼两岸同胞能够常来常往，相亲相融，最终实现家国圆满、民族团圆的美好愿景。明月照海峡，乡情连两岸，中秋文化交流看似寻常，却是最温暖、最持久的融合。

0: 和力量，持续深化节日文化交流，厚植民间善意，能够不断地拉近两岸心灵距离，凝聚起两岸同胞共护和平、共促融合、共盼统一的民心力量。
1: 嗯，没错，传统节日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是民族根脉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但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持续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刻意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引发台湾各界普遍担忧。任女士，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的这些行径对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知传承中华文化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没有中华文化滋养，会给台湾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深层危害？
0: 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维系着民族根脉与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操弄文化台独，刻意切断两岸历史文化连结，篡改教材，弱化中华文史内容，对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认知造成了严重伤害，也让台湾社会的长远发展存在了潜藏的隐忧。对于台湾青少年而言，去中国化教育最直接的危害是造成历史认知错位与文化身份的困惑。教科书删减中国史内容，扭曲历史叙事，淡化台湾与大陆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很多青少年缺少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对传统节日、古典文史、民族源流一知半解，难以理解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背后蕴含的家国情怀。他们从小被灌输割裂式的叙事，容易形成片面的身份认知，不知道自身文化根脉所在，在文化认同上产生迷茫，甚至被误导而产生疏离感。这种人为制造的文化隔阂，扭曲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观，让两岸本应该自然流淌的文化情感出现阻碍。与此同时，文化台独也在潜移默化地侵蚀岛内社会的文化土壤。不少中华传统民俗、历史典故被刻意地淡化，部分媒体和教育机构刻意渲染对立，消解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记忆。即便民间依旧保留中秋团圆、祭祖等习俗，但是民进党当局的层面却不断地弱化中华文化叙事，撕裂社会共识，由此引发台湾学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从长远看，脱离中华文化滋养会给台湾社会带来深层的危害。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伦理体系与人文精神。一个社会如果主动割裂自身的文化源头，就会丧失文化主体性，沦为无根的浮萍。文化根脉断裂会造成价值体系混乱，社会缺少厚重的精神凝聚力，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丢掉自身文化传统，就难以形成持久的创新活力与精神向心力。更为重要的是，两岸本是同根同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最牢固的纽带。民进党当局人为的割裂文化血脉，违背历史事实与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愿，也背离了台湾民众希望安定发展的根本利益。文化认同无法靠行政手段强行抹去，岛内民间持续开展的两岸节庆交流、文化互动，在不断证明中华文化早已融入台湾民众的生活，所谓去中国化终究难以得逞。
1: 是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推动两岸融合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文化交流仍面临诸多阻碍。任女士想请教您，依托中华文化纽带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目前亟待破解的瓶颈和阻碍有哪些？我们应当如何创新传播形式，丰富交流载体，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群体，去体验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与力量，进一步夯实两岸同胞的文化。

0: 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凝聚起两岸同胞同心同源、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1: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精神家园，是穿透海峡阻隔、深化两岸融合最深厚、最持久的核心力量。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受人为干扰和外部因素影响，两岸文化交流受阻，民间互动受限，依托中华文化纽带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现实瓶颈。当前两岸文化交流主要存在四大瓶颈阻碍。一是人为设置的政治壁垒，民进党当局限制两岸文化研学、赛事交流、青年互访等，不断地压缩两岸的交流空间。二是认知传播产生的壁垒，岛内长期扭曲的文化教育让台湾青年得不到正确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中华文化认知碎片化、片面化，缺乏深度的体验渠道。三是交流形式固化，传统交流活动模式单一，覆盖面有限，对喜爱新媒体、沉浸式体验的台湾青年吸引力不足，难以形成长效的影响力。四是交流的供需适配度不足，以往交流多侧重传统文化展示，对当代中华文化、大陆发展成就、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传播不足，无法让台湾青年全面立体地感知中华文化的时代活力。那么要破解以上的瓶颈，关键就在于跳出传统的交流思维，立足青年视角，贴合时代趋势，创新传播形式，丰富交流载体，让中华文化可感、可触、可共情。我想第一是要深耕轻量化、年轻化的新媒体传播，依托短视频、直播、文创短片、数字国风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中秋、端午、传统民俗、书法戏曲等传统文化与潮流国风、日常生活相结合，打造轻量化、趣味化的文化内容，用生活化、故事化的视角来讲述两岸共同的文化故事，让台湾青年主动了解、自愿传播中华文化。二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交流载体，持续深化两岸青年研学、民俗共创、文创设计、非遗体验等互动活动，变被动观看为主动参与与主动传承，依托各地对台交流基地、文旅园区，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年文化共创活动，让台湾青年在亲手实践、面对面交流中真切感受中华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打破信息壁垒与认知偏见。三是融合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拓展交流的维度，既要传承传统民俗、经典文脉，更要聚焦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成果，展示国风产业、数字文化、城市发展、青年奋斗风貌，让台湾青年看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包容性与时代性，重塑全面正向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破除人为隔阂，消解认知偏差，归根结底要靠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通过常态化、年轻化、沉浸式的文化交流，能够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不断夯实两岸同胞同心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根基，凝聚起两岸青年携手共进、共促融合、共护家国统一的强大合力。
0: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1: 谢谢小鹿。
0: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抹黑唱衰大陆，终是徒劳。民进党当局近日宣称，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

这套说辞并不新鲜，每隔一段时间就如复读机循环播报。民进党当局总对台湾民众呼喊“狼来了”，凭空捏造关于大陆的各种风险，但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只会一再坐实其政治诈骗集团身份。民进党当局是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忠实信徒，此次例行唱衰同样基于幻想和捏造。2025年大陆 GDP 首次突破14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位居前列。2026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5万亿元，在全球贸易疲软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大陆有力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和陷入困境毫不沾边。民进党当局有时也会放出一些数据佐证其谎言，比如其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但大陆方面的统计是2025年1至10月大陆新设台资企业6423家，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7.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53%。岛内媒体指出，民进党当局很可能是用其经济主管部门核准的金额里带桃僵，将台商在大陆的再投资、经第三地投资大陆等都一笔勾销。国台办发言人曾给出权威机构统计的数据，今年1至7月，两岸贸易额达22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大陆自台进口1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24.7%，这充分说明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韧。比经济数字更直观的是，民进党当局说的谎与台胞体感之间的距离。比如，民进党当局一直宣传所谓赴陆旅游不安全，将大陆列入橙色警示。在机场、值机柜台等显著位置贴警示公告，要求民众非必要不赴陆，并发布所谓2025中国大陆旅行安全手册。而现实是，盖洛普覆盖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中，中国大陆整体安全排名全球第3。覆盖62个国家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中国大陆以84.62分位居第一。更硬的指标是人们用脚投票。今年1至6月，大陆各口岸出入境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增长20.6%。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同样热情高涨。民进党当局维持禁团令，台湾民众就转向个人游、散客定制，迂回前往大陆。今年1至6月，台湾居民赴大陆人次达285万，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24.9%。如果大陆真的不安全，会有那么多外国游客和台湾同胞愿意来吗？在民进党当局口中，大陆是如此危险，所以要防堵包括瑞幸咖啡、爱奇艺、淘宝、螺蛳粉在内的大陆产品入台。岛内军队、公务员系统和公家设施更需禁止使用大陆电子产品和零部件。大陆游客和学生中混有大量间谍，两岸直航会导致木马屠城，埃克法会让岛内300万人失业，类似谎言不胜枚举。其实，这里所谓的危险只对民进党当局才是真实不虚，因为一旦台湾民众看见真实的大陆，那一整套骗选票的政治话术就会失去市场。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关于大陆的诸多说法反着听才接近真相。毫无疑问，大陆始终是广大台胞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抹黑唱衰终是徒劳无功。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也祝大家阖家团圆，节日快乐。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我要幽默这首歌是融合 funk 律动与脱口秀文本巧思，将反转谐音等脱口秀表达融入歌词，传递用幽默消解生活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人生态度。李宇春松弛鲜活的唱腔搭配轻快跳跃的编曲，打破音乐与脱口秀的边界，用明媚豁达的力量对抗生活里的荒诞与内耗。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昨天今天》。

0: 复古 R&B 曲风的《昨天今天》满是都市夜晚的暧昧氛围感，歌词游走在回忆与当下之间，诉说成年人面对感情时的怀念、犹豫与释然。莫文蔚标志性慵懒性感的声线搭配松弛流动的编曲，将都市女性的柔软与清醒娓娓道来。歌曲末尾还加入莫文蔚即兴粤语口白，增添了故事的质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李冰冰的演唱《Crush》。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Crush 是一首洋溢少年炽热悸动的浪漫流行单曲了，描摹一眼心动的瞬间，书写青春里毫无保留勇敢奔赴的纯粹爱意。李冰冰干净透亮的嗓音搭配温柔甜润的编曲，把初见时心跳失控的雀跃与憧憬缓缓铺展，满是少年人独有的鲜活情愫。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子瑜24。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24》是写给24岁的成长独白，以允许一切发生为内核，回望追梦路上的迷茫、风雨与陪伴，完成和过往自我的和解。这首歌是带着非常细腻的民谣质感，开头脚步声采样是勾勒独自前行的画面，子瑜真挚克制的演唱在简约吉他编曲衬托下呢，是道尽了少年蜕变的心路历程了，给予同样陷入内耗的听者慰藉与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作为备忘录系列第二首作品，无名氏是以无名指戒痕作为意象，诉说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从关系里的无名身份走向自我接纳，内核是挣脱他人的定义，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张震源醇厚细腻的声线搭配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情绪由压抑慢慢转向释怀，把人海中普通人的隐忍、失落与觉醒唱得戳心动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24号新歌作品了，一起来分享刘宇的演唱《月相》。

0: 月相是将月色作为情感载体，融合国风与 R&B， 借月亮倒影映照心底的思念、遗憾与爱恨起落，道尽中式含蓄的破碎浪漫。刘宇清澈温润的声线穿插婉转细腔，在钢琴弦乐与淡淡国风器乐的烘托下，月下惆怅缱绻的画面徐徐展开，在清冷旋律之中安放心底藏起的万般心绪。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了，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伴中秋。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邓丽君带来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伴中秋。那么首先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也是改编自苏轼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明月为载体诉说人间悲欢离合，寄予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邓丽君温婉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雅致的编曲，将古典词篇化作动人旋律，是刻在很多听者记忆里的经典之作。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弯》，一起来听。

0: 歌曲《弯》化用广东传统童谣《月光光照地堂》，描绘海湾月色与万家灯火。歌曲是书写了月圆之夜，海峡两岸及港澳同胞同心相望的温情图景。而王菲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温润悠扬的编曲，将月色下的人间团圆与山海豪情娓娓诉说。接下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携手杨千嬅带来的演唱《花好月圆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非常经典的有关于月亮的对唱歌曲，来自任贤齐携手杨千嬅演唱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有情人相伴相守的甜蜜祝福。任贤齐爽朗开阔的嗓音搭配杨千嬅清甜婉转的唱腔，明月与流行相融，欢快喜庆，满是合家团圆的节日氛围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曲《看月亮爬上来》。

0: 轻盈治愈的流行单曲《月色缓缓爬上夜空》，晚风静谧温柔，描摹月夜下纯粹美好的情愫与心底的小小期盼。刚刚听到的是《看月亮爬上来》，干净明亮的声线搭配简约清新的吉他编曲，褪去厚重离愁，留下月夜独有的松弛浪漫。继续来听李克勤的演唱《月半小夜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刚刚听到的是粤语经典歌曲《月半小夜曲》了，也是借月色诉说心底的遗憾与思念，月光清冷，心事绵长。李克勤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忧伤婉转的编曲，将月夜下的惆怅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带来的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又是一首传唱度很广的华语金曲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将满腔心意托付皎洁明月，借月亮诉说真挚深情。慵懒松弛的独特声线搭配钢琴弦乐铺就的简约编曲，温柔沉静，让月光见证世间万般真情与团圆期盼。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相伴中秋音乐主题下的最后一首歌了，一起来听刘欢的演唱《弯弯的月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中秋月圆，琴声悠扬。今天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湘江。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姚公白，香港卓琴师黄良喜及古琴青年演奏家们齐聚一堂，通过演奏展示加记忆对话加文化交流等形式，在琴弦弹拨间感受余山吴派、浙派、姚门等琴学流派的独特风骨，见证香港卓琴技艺的守正创新，更深入呈现古琴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表达。
1: 大家好，这里是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以丝同在风骨，以清音度人心，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弦鸣乐器之一啊。
2: 那古琴也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东方艺术，
1: 是
2: 更是贯穿文人修身、礼乐治国、天地哲思的精神载体。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将以古琴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音韵之旅。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请到了内地和香港琴弹名家和青年琴者齐聚一堂，带大家一同感受古琴的非凡魅力。
2: 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余山吴派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
1: 欢迎吴老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吴老。
4: 非常荣幸。
1: 那吴老，您作为这个古琴名家，这一次是来到香港参与关于古琴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这次我到港大介绍当代的中国古琴音乐，就是说除了继承传统以外，我们还是要发扬光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创新型的发展，也向香港的亲友、香港的观众、港大的同学汇报一下，就是说几十年以来我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改变的一些乐曲。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这位两位嘉宾呢，您也非常的熟悉。
4: 是的。
2: 那先来介绍第一位古琴艺术的非遗传承人，立足香港深耕古琴传承数十载，那在今年6月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活动当中，很多观众在现场欣赏了他的精彩的演奏。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认识一下姚公白先生。
3: 姚公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浙派姚门传人，扎根香港数十年，传琴打谱，以琴弦搭建内地与港澳古琴文化互通桥梁。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他来自于香港啊，不仅在琴学方面颇有心得，更是一位长期钻研卓琴技艺的学者。我们知道2026香港非遗月的考察活动当中，古琴艺术卓琴技艺呢是重点展示项目之一。那这位嘉宾呢，也正是一位卓琴名家。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良喜教授。
3: 黄良喜，古法卓琴技艺传承者，蔡昌寿卓琴学会成员，深耕香港卓琴传承，以手工匠心承载古琴器物文脉。
2: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感受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成就。那接下来呀，我先和吴老一起去蔡昌寿卓琴学会拜访黄教授。蔡昌寿卓琴学会呢，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香港卓琴技艺的保护单位。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里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黄老师您好。
5: 你好。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余山吴派的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4: 吴文光。
2: 然后这位呢是卓琴名家黄良喜先生。
4: 黄先生您好。
2: 那黄老师特别想问您一下，其实跟普通的观众来说呢，大家都见过古琴，相对还是了解的。但是卓琴真的很少有人了解。
6: 是这样的，这个卓字它有一个金，金呢就是古代的像斧头一样的那个工具。他就是拿着这个金这个工具，像斧头的工具呢，就去劈，把木头劈成形状。这个形状如果是一个琴的形状，它就是卓琴。
2: 所以其实卓这个字非常形象的来描绘出了我们制作古琴的这个工序。
6: 对的对的。他在东晋顾恺之的画里面，卓琴图就这么写的。然后其中里面有好几个小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文人拿着一个金，他就在劈那个木头，就把它劈成琴的形状。
2: 能够感觉到我们每一张琴背后有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历史的积淀，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根脉所在。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我们的古琴的演奏者在一定的时期都会想自己来琢一把琴。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更能体现我们古琴演奏者的心境。
6: 是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里呢，蔡师傅生前收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懂琴严禁琢，就是一定要弹琴。那么弹琴的人他多半会想，我要创造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声音。琢琴就允许我们做这些尝试和实验，找到了自己希望有的声音来配自己想弹的曲子，弹给自己想结交的朋友。知音者方心自同的一句古话，就是一些这样的感觉。
2: 其实在这个琢琴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把我们的演奏者的这个心境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呢，其实是琴如其人的。我们通常老说字如其人，其实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琢琴上，是吗，吴老师？
4: 是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张琴。对音色的追求，刚才黄先生说的是主要的这个目的。为什么要弹琴人要琢琴呢？一方面自己想象当中的一张理想的琴究竟自己能不能达到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要清浊一下。琢琴也是一个过程嘛，一方面当然说的身心上真正的投入进去，有某一种对音乐的追求，另外就是它这个过程，你比如说选材、琢制、修漆、这弦的研究，方方面面，它是一种文化。
2: 就这个过程当中，包容自己，包容他人。
6: 对对对，
2: 这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最终还可以体现到琴音，体现到琢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古琴艺术琢琴技艺背后的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会请黄老师带着我和三位青年琴者介绍琢琴技艺。黄老师，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三位嘉宾哈，余山吴派的第三代传人吴烨，
7: 吴老师好，
2: 青年的古琴演奏家孙浩鹏，
7: 孙老师你好，
2: 青年古琴演奏家邱爽，
8: 邱老师你好，
9: 你好。
2: 那黄老师，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古琴，见过古琴，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

0: 各种地方去寻找，比方说这块扇木，这原来是一个屋梁。那么我们就会平时生活中就观察，比如说老房子塌了、修啊、拆啊，这些都是使用了阴干了百年以上的木头。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用了，就扔掉，我们就会把它带回来。
1: 其实是我们每一位酌琴的老师去把这个木头捡来的。
0: 对，都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种场合上找到的，有些是门，有些是床，有些是梁，有些是柱，都有。我们也经常会到一些什么家具店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边角料扔出来，这些边角料就可以做镶嵌的时候的小部件。
1: 那什么样材质的这个木材是更适用于做古琴的呢？
0: 面板跟底板的材质不太一样，但因为它是一个乐器，我们需要它能够传声，所以它要干得很通透，要水分、油分、各种各样的木浆都退了，它那个声音就会出现这种噔噔噔的声音。
1: 所以说其实越老的木头越适合来做古琴。
0: 对，那么下来就是密度。一般来说呢，面板的密度呢比较疏，桐木，这是桐。桐木、煞木，这些就合适的做面板。那么底板呢，比如说紫木。面板可以用的材料比较多，底板的那个密度要比面板略密一点。
1: 要硬一点吗？
0: 对，要硬一点。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琴体。第二个呢，是我们一拨弦振动了，它会把这个振动传到面板，然后那个音箱里面就会出现振动。那么底板的功能就折射这个声音，让琴的音色有色彩和原因。像我要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它是空旷的，一说话汪汪汪汪的，这不好听。你要是到音乐厅里面说话，你就发现自己说话都很清晰。琴的内部就像音乐厅里面一样，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折射，然后使到它的音色丰富。
1: 其实通过选好木材，然后让这一张琴有自己的一个音场。
0: 对，那么寻找到了木头，就可以在上面画出我们要的形状。比方说把形状画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琢成我们要的琴体。做出来以后，它这是实心的嘛，共鸣不好，我们得挖出个共鸣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面板底板都要挖。
1: 刻这个纹路是不是也要考虑对声音是不是有影响
0: 啊？是的，就是做乐器呢，最好懂一点点物理，要知道声波的长度。那么就两块板做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呢，古人会用动物胶，比如说把猪皮煮成胶，然后就把它粘在一起。
1: 那我们现在一般用什么来粘合？
0: 我们这里呢，有些同学会用动物胶。我喜欢用面粉。
1: 您用面粉
0: 和生漆和在一起，
1: 自己和一个胶。
0: 对，
1: 这算秘方吗？
0: 古代就有，好像唐代就已经有了，就把它粘在一起，缠起来。
1: 那大概要晾多久才会粘合好？
0: 看天气，可能三五天它就。
1: 那其实香港这种很湿润的天气是适合来制作古琴的，
0: 是很适合的。因为琴呢，它其实是漆器，就需要那种湿润的地方。那合了以后就要找一张布把它裹起来，裹起来了上灰，刷上灰以后就用砂纸，
1: 用砂纸磨，
0: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型号的，
1: 不同的这个
0: 有粗的有细
1: 的，然后把它打磨的最后是很光滑的，
0: 很光滑的样子，然后就上漆。这里有一些琴的漆可能上了五六十层的，就每一道漆刷的很薄很薄，然后就等它干，就再磨再刷再磨，就
1: 要反复
0: 反复
1: 很多次。所以今天听了黄老师介绍之后，我想会让大家也是对我们的酌琴艺术有了更多的想去了解它的兴趣。
0: 多谢多谢。
1: 那吴烨老师，我想您从小其实就接触了酌琴的技艺，那这个黄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之后，我想您的体会会更深一些，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刚才听了黄老师的介绍，我觉得黄老师在酌琴过程中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有巧思。因为我的父亲吴文光老师，他也曾经清酌过古琴，那么当时我年龄还很小，是大约是中学生，他也给我派了工作，让我磨这个鹿角霜。哎呀，所以我也从小体验过这个酌琴的过程。
1: 那刚刚我们听了黄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弹一下试试好吗？那秋爽来试试，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好。

0: 谢谢秋赏刚刚精彩的演奏，刚刚试琴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跟平时弹的琴确实很不一样，因为平时也是我弹钢弦居多。然后刚刚我弹完黄老师的这个丝弦，刚开始时候我很怕把弦弹断了。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手感很舒服，很喜欢，我就一直在那边弹，弹到不停，就特别的喜欢。
2: 啊，太好了！
1: 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床丝弦琴，可以在家弹一下。
0: 其实黄老师通过刚刚秋爽的试琴的过程啊，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酌琴技艺和古琴演奏真的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做琴的时候要考虑到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弹琴人的手和琴弦和琴面的关系，不管它是丝弦还是钢弦，钢弦它比较硬，丝弦比较软，但是它只要那个弦和琴面的距离有相当好的控制的话，它上手就会比较舒服。
0: 其实这里边处处都是门道，处处都是学问哈。
2: 就是关心就好，
0: 关心就好。所以听了今天黄老师的这个介绍，然后也真的感受到酌琴技艺的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凝结着我们几代前辈艺术家的心血，才能成就我们如今的这个酌琴技艺。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在酌琴技艺方面的这份坚守与热爱，才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根脉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青年的演奏家们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古琴艺术不断的传承下去，把我们的酌琴技艺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和洪娜老师会合，继续来感受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
3: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洪娜。我现在呢是在香港公园等待姚公白先生的到来。姚老在香港啊传承和弘扬古琴艺术多年，在这里呢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古琴传承的氛围，同时呢也教授了大量的香港本地的学生。那么昨天呢我特地拜访了姚公白先生在香港的古琴工作室，在这里呢了解到了浙派姚门传承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内地古琴文脉相通的一些往事。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姚公白先生的古琴工作室。

0: 士。姚老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姚公白，来港已经生活了17个年头。
2: 大家好，我是张卫群。那我在香港呢是学琴，也学了将近20多年了。
0: 那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喜好琴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要想判断一张琴是不是好琴，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去辨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这个琴的价值所在？
1: 琴要讲的好琴，一定是老琴，
0: 老琴，
1: 年代悠久的琴，一定是老琴。但是老琴未必都是好琴，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老琴经过年代的洗礼，它的走胶，它的里边的松透，弹琴一代代的人弹下去是好琴，大家都爱不释手，就会一代代相传。声波的冲击把它的纤维彻底放开了，所以这个琴的声音就松透，就好听，大家就喜欢。不好的琴呢，尽管是再古老，没人弹，琴越没人弹越闷。越不会好听。
0: 听了姚老刚才的介绍，我们看一张古琴的背后全都是传统文化。同时，您刚才还提到了老琴，我们看到桌子上现在就有两把琴，他们是老琴吗？
1: 你说老琴呢，的确一把也有将近90岁的岁月
0: 哦，里边的这一
1: 但
0: 把
1: 是我们不会称它为老琴，它是民国26年，就1937年徐元柏先生造的琴。这把呢是明代的琴，到现在将近400年历史了。
0: 所以，我们都说老琴它是有故事的。这两把琴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1: 老琴呢，当然一般琴的背后有它的，比如说什么故事？有酌琴的故事，有酌琴家的故事，有收琴的故事，有他的一生演绎的故事。故事还是蛮多的。拿闽客琴来说，是徐元柏造的。它有个特点，它多有一块玉
0: 哦，
1: 他喜欢镶一块老玉。他的琴呢也是比较大气，重泥色为主。他的弟弟徐文静也做琴，也像他哥一样喜欢镶块玉。而且琴体做的比较大，声音比较宽宏。娶他的闽客的故事就多了。第一，谁为他娶？当然是个大学问家。马逸侯先生，我父亲请他赐这张琴的琴名，马逸侯写了封信回他，雅琴娶闽客，意义就深远的意思。鹤鸣九高，在其音，那么就说明他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表达了一个人的心智高远。当时沈从文先生为姚秉彦这张琴又提了4句话，赤诚。徐元白卓志，茂林马占翁书名，默读严义堂俊乐，古行姚秉彦收藏。那么4行字刻在后面太挤了，结果姚秉彦呢就说就刻一行吧，古行姚秉彦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就有这么一行，闽客古行姚秉彦收藏。严俊培俊乐，这个就是那把琴。
0: 所以这4句话其实是琴坛的一段佳话。
1: 那么至于到这把明代的琴，那么话就更多了。声音非常好，很通透，很明亮。这把琴是1936年高罗佩荷兰的一个外交家，
0: 他也是有名的汉学家。
1: 对，他呢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是
1: 对传统文化里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书法也好，古琴也好，他特别喜欢。那么1936年他到了当时叫北平，现在的北京，第一把买到的这把琴就是这把无名琴。其实那时候呢他没有名，没有名门，也没这块玉。那么到1946年到了上海，上海经营协会的张子谦等一些老先生都接待了他，也听了他的弹琴。张子谦的日记里边还专门讲到高士琴很了得，说明他琴弹的不错。这时候呢吴景莲先生后来也在认识了他，写了一副对。这副对呢其实取了2句5言诗，是欧阳修的一首诗的后面2句：琴声虽可作， 琴意谁可听在后面，
0: 嗯，
1: 我们就有高洛佩在1946年以后收到了吴先生给他的这个字，他就照吴先生的字体刻在琴上，就是琴声谁可照，琴意谁可听。
0: 嗯，我们看这是篆书，吴景
1: 略，
0: 嗯，
1: 都是高洛佩自己刻的，所以高洛佩世俗化印无所不能啊，而且关键他又刻了叫综合情色所藏之情此为第一，他收藏了很多琴，他的后代不是捐给三峡博物馆也捐了些琴，还有其他的琴，但他认为这段琴是第一，
0: 给了很高的评价，
1: 评价太高了，他其实有很多琴，
0: 嗯，
1: 他认为这把琴最好，我们听听的确要好。
0: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高洛佩先生背后的这段故事，我觉得恰巧能够反映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外国朋友，他这么的吸引，这么的热爱，同时他也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去，
1: 对对，
0: 做出了贡献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呢，两队是成功会师了，长者啊，我们再次欢迎吴老、姚老还有张老师以及浩鹏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嗯，从酌琴的匠心到琴室的雅韵，我们感受到了古琴文化的厚重。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两位名家为我们来解读流派的精髓和传承之道。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吴老，请吴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余山吴派的艺术精髓和传承理念。
4: 余山吴派是现代的一个琴派，由我父亲吴景略创立。因为我们是江苏常熟人，余山是常熟的这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座名山，所以就取名为余山吴派。那么我父亲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吧，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所以就慢慢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样的传下来，形成了这么一个现代的古琴流派。比较注重于琴曲的内容，注意演奏的表现性。
0: 刚才呢，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余山吴派的古琴艺术的特点，那我们再来问问姚老，您是这派窑门的现在的代表人物哈，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派窑门古琴艺术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
1: 首先我们讲这派，这派形成于什么？南宋。这派的南宋的形成呢，当时有人呢讲到这派，是讲北宋就讲到两支的琴风呢是闻而不死，这而不也，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派在南宋形成，到了明代呢，余山派的兴起呢，这派呢就相对来说就慢慢有点式微，但不等于说浙江琴人要就此就湮灭，他们还是在秉承着一种弹琴的理念。那么一直到了我父亲的老师徐元迈先生，他在继承了一种浙江的一种风貌以后，他形成了一种个人的顿挫接近的之妙的一种风格。
0: 嗯，
1: 我父亲在继承了他这种顿挫接近之妙的风格之后呢，数十年的操漫，慢慢的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含而不露、稳健恬淡的一种琴风。
0: 那刚才呢，我们是听吴老和姚老给我们介绍了哈两派的一些特点，接下来要请孙浩鹏还有张维群老师呢来给我们来演奏两首不同的曲目。浩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曲子？
5: 今天第一首是秋红，
0: 嗯，
5: 秋红这首曲子。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好，有请浩鹏，
3: 有请。
0: 嗯。

0: 谢谢，谢谢浩口，
1: 非常的精彩啊！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是做了一把知音。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邀请张维群老师。张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曲目呢？
2: 我今天为大家弹奏的是《长青》。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张老师来为我们演奏这首《长青》。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演奏啊！而且张老师今天用的这把琴也是大有来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高洛佩所藏的那把无名琴，的确是老琴不一样，听着这个声音非常的通透。那刚才呢，我们是欣赏了浩鹏带来的《秋红》，还有张维权老师带来的《长青》，两首都是经典，但是各有韵味。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哈，我们说琴派分成，那么不同的流派之间，他们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吴老，您怎么看待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交往？以情会友。
1: 确实是各有所长嘛，各有特点。早期的琴派第一性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你比如唐代的赵耶律描述，就是说"蜀声皂洁，吴声清婉"，这些就是说第一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你像龚白先生说的折操，它就是从南宋以后形成的一个流派。是中古时代以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流派，有这个《潇湘水韵》的作者郭楚望，也有后来的像毛秉仲、徐天明等等，一直流传到明代的余山派，再后来有这个广陵派等等，有不少是以地域命名的。
0: 那您觉得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古琴的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1: 各个流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曲目，风格上也有的不尽相同啊，所以互相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的必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在当代，由于审美的一些不同，还有就是说是演奏也受到了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流派的作用有。但是，现代的音乐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加强交流，跟随时代，就能够取得更辉煌的古琴的这样的音乐的发展吧。
0: 杨老，您觉得呢？
2: 说得太好了，文光兄把脉络理得很清楚。流派在中国呢，琴分家派，由来已久，再追溯到我们南北朝叫季辛。金元荣的一种意境，扬固啊，扬体扬固的一种技法，到唐代又有祝家笙、沈家笙、董家本，这都是表示啊一种风格，不同的流派风格。到了北宋，讲三大问题，当然京师、江南和两浙。刚才文光先生提到两浙的秦超文，到南宋，到了明中叶就余山派兴起，再到了清中叶叫流派分成，风格多了。到了我们近代，我们的师长们有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第一，没有门户之见；第二，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能欣赏到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呢，我们流派能够流传到现在，都和我们的师长们宽容的大度分不开。但是刚才文光兄也说到了，时代在向前，我们的很多音乐，我们守正不等于守旧，我们要向前走，也要有向前迈进的一种胸怀。
3: 其实听了吴老和姚老的刚刚分享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不同流派之间的艺术可以各美其美，也可以美美与共。
0: 没
3: 只
0: 错，
3: 有这样，我们的古琴艺术才能不断的繁荣发展。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而且古人就讲究以琴会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以琴会友哈。那其实呢，两位老先生都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现在也很多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学琴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吴老。
1: 现在的社会当然跟今天的音乐教育也分不开，各种情况，每个学生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都不一样。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专业来学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爱好或者是修养或者其他的各种功能嘛。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学生，我觉得孙浩鹏先生来回答回答，就是说比我回答更好啊。
0: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学习古琴？
4: 当时这个机缘就是我从体育生变成了音乐生的
0: 体育生变
3: 听
0: 成了
3: 说
0: 音
3: 以
0: 乐生，
3: 前是踢足球，
4: 对，我以前踢足
3: 而且
4: 球的，
3: 还踢前锋。
4: 对，
3: 就这么勇猛的一个位置、哦、然后现在选择了如此娴静的这个古琴，这个跨度转化是怎么实现
0: 的？当时是什么机缘让你？
4: 这个机缘就是因为听了一场古琴的音乐会。嗯，哇，对，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当时我选择了古琴作为我的一个爱好，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他选择了我作为弹弹的一个载体。
0: 所以你现在也成为了古琴这些青年琴家的前锋，带着我们老先生的期许以及同伴们的这样的共同的努力哈，往前去冲，推广和传播我们的这个古琴音乐。嗯，姚老呢，香港的好像青年人跟您学琴的人也很多啊。
2: 说到香港琴坛，跟我学琴的的确不少。那么香港的变化是蛮大的。我举个例子，特别以前我到香港来已经有17个年头教学，那从缘分上来讲，已经我95年、94年就受邀来开独奏音乐会。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的琴从原来大家一种好奇，哎，这个古琴到底怎么样的，所以中老年居多，慢慢慢慢呢，哎，到青年了，甚至于现在到了儿童都有这种学习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一种变化。那第二

0: 那从我们深层次来讲吧，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传统文化的自觉，香港人有没有？有。从传统文化的自觉到文化的自信，进而迈向了文化的认同。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古琴音乐慢慢慢慢的喜好的人越来越广大了，扩大了，受众面呢，老中青幼都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就比较普遍有。
1: 那刚才呢吴老也是提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进行古琴艺术的这个传播和弘扬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当下的一个特点。那吴老您之前呢也是传播古琴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哈，您觉得传播古琴艺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教育进行一个结合？
2: 这些年吧都已经跟艺术教育结合在一块了，就是从50年代去成立了专业的，在这个艺术院校，在音乐学院里边有了古琴专业，也培养了不少古琴的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后来逐渐的在这几十年里边，在社会、在音乐教育、艺术教育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优秀的古琴文化学者、古琴演奏家、古琴教育家，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从原来小群体的一种情况，现在这个古琴大大的普及了，学的人也多了，方方面面得到了发展。
1: 嗯，张老师，您也在香港生活多年了哈，您怎么看待古琴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文脉的传承过程？
3: 正如刚才姚老师提到，就是香港的文化其实受到很大方面是南来文人的影响，那在古琴方面也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沈从容先生，他就把这个古琴传给蔡德云女士，然后蔡德云女士她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传到现在她的那个后面的弟子都一直在传承。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学者，像很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潘崇奎啊，还有香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劳宗颐先生，他也是有这方面的造诣。也有很特殊的，就是家族性的，像那个龙师哲的那个家族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所以在古琴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1: 文脉是源远流长的。
3: 对，
1: 在香港。
3: 对， 对，
1: 嗯，张哲，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又要有一位年轻人上场了？
4: 嗯，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具创新融合性的演奏。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一嘉。
4: 欢迎一嘉。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古琴的守正创新哈，其实你也一直在这个古琴的创新方面做着自己的尝试是吗？
5: 对。
4: 是不是现在在尝试把这个流行歌曲用古琴来演奏？
5: 对，很火的一部电影《给阿曼的情书》，我把它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然后移植为了古琴曲。
4: 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呢？
5: 因为我本身是潮汕人，然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听到里面关于潮汕的一些描写的画面，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而且乡音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4: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美了哈，好像让我们一秒钟穿越回了电影当中。而且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看浩鹏坐在后面一直频频的啊，跟随着旋律在摇头。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评价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支曲来讲，我觉得旋律线条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而根据这个移植的曲目加上唱，其实对于移植者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既要保证自己唱的音准，也要保证弹的这个音准，所以它俩搭配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觉得王老师他配合得很好，也加上自己的这个母语，我觉得是相得益彰
0: 好的，那也谢谢一家的演奏。那张哲，我们今天是来到香港，在做这样的一期关于古琴的节目。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古琴如果和大湾区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大湾区和古琴的这个碰撞，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旋律，可能现在想象不到。但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曲目呢，就会让我们把这份想象具象化。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有请余山吴派第三代传人吴烨老师。吴老师，我们知道您也是作曲家哈，那么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海上丝路》，就是您之前为粤港澳大湾区专门来做的，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曲子创作背后的一个背景和故事？
3: 好的，这是大湾区古琴艺术周约我创作的。那么当时我就想，创作一首什么样的内容更符合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活
0: 特
3: 动
0: 点。
3: 呢？我就想到了海上丝路啊，因为我们这个余山吴派呢，特别注意立向和移情这两个特点。那么从立向来讲，就是它的表现内容，我想表现海上的先民。他们出海去创造丝路文明，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坎坷、磨难、海上的风暴。所以我想表达先民的这种壮志豪情，与自然的恶劣的环境做斗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人文精神。这也是后边我刚才说的这个移情这个部分，就是要把人的精神注入到这个事件内容当中去。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曲目当中有很多表现海上风暴，然后我们这个先民去与风暴做斗争的内容。
0: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浩鹏为我们演奏这首《海上丝路》。

0: 谢谢浩鹏，太精彩了，我们都已经沉浸其中了啊！我觉得咱们两个不是很懂古琴，但是刚才听了这段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用古琴的旋律体现这种波澜壮阔的情景，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
0: 而且刚才我们因为欣赏了这种传统的曲目，现在欣赏的这个是吴燕老师，这是一个现代音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刚才好像在看一部舞剧的感觉，就听到琴声，脑海里头就已经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的这个画面了。要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吴老，您如何评价？
2: 我觉得这首乐曲《海上丝路》音乐形象非常鲜明，好像你看见了出海、航海、跟风浪搏斗、凯歌、前进啊等等。从技法上来说，传统的因素、现代的因素都运用到了。你像传统的指法滚拂，就你听到了，好像海浪啊、水声啊等等，此起彼伏啊。还有就是，你像号子声、搏斗时候，这也是从古琴曲里边借鉴来的。特别有名的一首琴曲就是《嗷矮矮乃》，就是根据柳宗元那个《矮乃一声山水路》的这样的意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样号子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里边也包含着移位啊、魔镜啊等等传统的手法，还有就是现代的元素，我觉得也是运用的非常恰当，现代传统这样两个有对比。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曲子。
0: 姚老，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听这首《海上丝路》，
3: 对对对，
0: 是吧？来谈谈您的感受。
3: 第一，震撼；第二，觉得是好作品。刚才呢，具体的谈，王光兄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我想，这个年轻的演奏家真正的表达出了作曲家的意图。作曲家想表达的东西，他通过传统手法借鉴了现代的手法，比如说琵琶的滚啊等等，再又应用了古琴特有的韵味、韵致，都把作曲家的意图表达无疑，是值得流传的一个好作品。
0: 所以这首作品的话，吴燕老师和孙浩鹏老师啊，两位相当于是强强联手哈，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那吴燕老师，其实刚刚听了这首曲子，我们能感受到您在秉承这个传统精髓的同时，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的尝试。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古琴和现代音乐的一种融合的过程。您是怎么来完成这种融合的？
4: 首先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两位先生说的，一定要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那么在当代音乐呢，不仅可以借鉴西方音乐，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世界音乐相融合。那么在我这首作品当中，因为我们是海上丝路，其实我们海上是要去到东南亚，最远好像到非洲，所以呢，我也是引用了一点印度尼西亚的他们那个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的因素在里边。刚才那个暴风雨的段落中间有个泛音快速的，它是象征着海上的海燕，就是借鉴的甘美兰音乐，
1: 所以也是兼容并蓄才能实现守正创新。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以琴为媒，在大湾区呢，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未来呢，通过文化名家走进港澳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有更多内地的不同领域的文化名家都来到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先生给我们的这些学琴的后辈，包括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做一个寄语和期待。吴老，
2: 我觉得大湾区吧，有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而且呢，在人才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我想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把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好，进行很好的转化和创新。我想大湾区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0: 姚老，
3: 大湾区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在经济发展走在前沿的，那么它就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那么在物质文明、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还会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精神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地，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0: 好的，那到这里呢，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秦麦同源，音韵相将，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衷心的感谢各位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5: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

0: 两厅院即刻登场。
1: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1: 百余名港澳台学子相聚北京，在交流中扩大朋友圈。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中秋吃螃蟹可以吃出哪些文化韵味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国情之旅，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金港学生迎新交流营结营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北京高校港澳台学生参加。
2: 本届交流营一共有203人报名，138人入选，其中呢，大一新生占比超过80%。在参与的学生当中，香港学生占比大约89%，澳门学生和台湾学生均占约5%。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24所高校。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您节日快乐。中秋吃螃蟹，这是节日传统，但仅仅大快朵颐，未免少了一点文化气息。一部《中华蟹史》道尽了关于螃蟹的历史趣话，用一只小小的螃蟹串起民俗、历史、情感等等一系列的人文记忆。这本书当中呢，也特别讲到苏轼、苏东坡喜欢用螃蟹做比喻，还研制了东坡蟹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总台主持人尹颂一起品读中秋节的螃蟹文化。
6: 大家好，我是尹颂。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中秋吃蟹绝对是人生的一大美事。而有文字记载的吃蟹史，距今至少已经有3000年了。3000年间，不少文人墨客吃蟹、品蟹、咏蟹、画蟹，留下了许多逸文雅士。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本钱沧水写的《中华蟹史》，一起去了解那些文人和螃蟹的不解之缘。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蟹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宋朝，苏轼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蟹文化大家，他的诗中、画中、文中、生活中处处有蟹。他自称老饕，嗜蟹成癖，常用诗来换蟹，说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这尖团呢，是螃蟹的古称。诙谐幽默的苏轼说，因为自己的馋，用一首诗换来了两只螃蟹。苏轼啊，走南闯北，吃过多少美食，只对蟹是倍加青睐，不仅没觉得自己用诗换螃蟹亏啊，还觉得非常得意。食蟹之后又发出了不到庐山辜负木，不食螃蟹辜负父的感叹。苏轼我们知道是文学家，还是文学评论家，有意思的是他竟用不同的蟹评价作品的高低。比如他在读《孟郊》诗中说，出如食小鱼，所得不长劳，意思是初读的时候好像是在吃小鱼啊，吃到嘴里还抵不上所花费的劳动。又似煮蓬月，近日持空熬，意思是好像煮那种小螃蟹来吃，它没有多少肉，整日里啊只能嚼一嚼，空熬。唐代诗人孟郊以苦吟著名，他的游子吟感人至深，可也有一些诗呢显其艰涩，苏轼并不认同，但是对于同时代的诗人黄庭坚却不吝赞美。他说他的诗文如游牟、江瑶柱，游牟指的是梭子蟹，江瑶柱呢译作江瑶柱，即海产贝类的闭壳鸡，这俩呀都是鲜美的珍品，格韵高绝，谁见了都要把盘子里装的这两款食品吃的是精精光，一点儿也舍不得废弃。苏轼对孟郊和黄庭坚的诗都用蟹类做比喻，形象生动，褒贬自现，给人印象深刻。 生活中苏轼也喜欢用螃蟹来做比喻，像他认为煎茶到汤中冒出如蟹眼般水泡的时候最好喝，吃荔枝如食游蟆，吃龙眼如食螃蟹石蟹等。他还研制了东坡蟹酱，著书介绍了许多吃蟹的生活小技巧，比如吃蟹后用蟹须洗手，手不腥，蟹黄弄脏了衣服和蟹须一起搓洗就能去掉等等。身前身后处处有蟹，我们也能看出苏轼对于蟹的专宠那真是到了极致。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美学的文人，他是一个大美食家，同样也是一个蟹痴。他在《闲情偶记》当中说了自己爱蟹的程度，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每年螃蟹未出生时，他就已经将钱储存了起来，等待螃蟹上市。家人笑其以蟹为命，他自称购蟹的钱为买命钱。整个蟹季他每天都吃蟹，还要糟蟹酿蟹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勤于嗜蟹的婢女也被他改名为蟹奴。李渔被称为蟹仙，终生嗜蟹，认为螃蟹是天下第一的美食，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他吃蟹精到什么地步啊？书中说他首次总结出一整套吃蟹经，螃蟹宜蒸时方可保留其美质，如快如煎则蟹之色香味俱失，犹如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一样，吃蟹必须是自任其劳，玄包玄食则有味，人包我食味同嚼蜡。剖食螃蟹应剖一筐食一筐，断一鳌食一鳌，则气与味丝毫不漏。李渔认为吃螃蟹原汁原味清蒸最美，自己包自己吃那是最美妙的，吃的时候拆一点吃一点，气味最完整。还说吃蟹也讲究次序啊，先要吃筐啊，就是螃蟹的这个贝壳，再吃瓤，再吃蟹脚，最后吃的是螯啊。不用说，无论这吃法还是吃的次序，一定是揉进了鲤鱼吃螯的经验和心得，这是经典的总结。鲤鱼懂烹饪之法，讲究食之有道，蟹是他穷其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曾在诗里说：“大寿无常公子意，月餐兄死月玲珑。”

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再次，蟹寒凉，要加姜醋和菊花酒、合欢酒。书中林黛玉只吃了一点姜子肉，便觉得心口微微的疼。宝玉赶紧让人将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吃完蟹早手要用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可以除腥味。蟹宴上，宝玉、黛玉和宝钗还写了咏蟹诗，咱们来看看：桂矮桐阴作举觞，长安咸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味涤清还用菊，杏防积冷定须姜，鱼金落釜成何意，月浦空余何属香。那到底是写了什么呢？写了盼望重阳食蟹，又以蟹为喻骂了世人。他流着口水盼望重阳到来，好在桂花香里梧桐树下举杯食蟹，以菊花酒涤腥，为去冷而用生姜。这螃蟹呀，爬起来是无纵无横，不守规矩，肚子里黑衣黄膏，鬼力深藏，可是到头来呢，终成了腹中之物，再也回不到月光下稻谷香的溪水之旁。这诗中呢，二四两句以蟹喻人，把那些横行霸道爱耍阴谋的人是骂了个痛快。这首诗小题目寓大意义，被认为是食螃蟹的绝唱。不得不说，曹雪芹是咏蟹的高手，还是以咏蟹诗塑造人物形象的巨匠。他写的这场蟹宴可以说是生动活泼、雍容华贵，还有书卷气，至今读来仍然是余味无穷。蟹是趣味多多，中秋佳节在您阖家团聚吃蟹之余，不妨翻开这本《中华蟹史》，这可是凝结了作者二十多年心血的书。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也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3: 港口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也见证着港口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先民们凭借舟楫之力通达四方。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瓯江一带的船坊林立，温州也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一起来了解朔门古港的出海之路。
4: 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0: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显军。
1: 我们温州硕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四五十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牢。上牢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劳务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不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2: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0: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3: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潭呢，用了六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所以呢，它的速度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0: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4: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三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2: 南宋温州状元王石朋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针蜡封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针蜡封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五百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硕门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约七十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 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0: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4: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朔蒙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朔蒙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2: 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朔蒙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朔蒙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朔蒙古港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官展览馆与温州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蒙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1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发呆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10: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0: 第138集，冤家路窄。天斗大斗魂场休息区内，苍辉学院学员口无遮拦，触怒史莱克七怪。就在众人要动手之际，一个诡异阴质的声音响起：
15: 你们在干什么？
10: 听到这个声音，苍辉学院学员们的脸色顿时变得惊恐起来，赶忙向两旁分开。从他们背后，一名年约六旬的老者走了过来。这老者同样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只是他身上的刺绣是金色的。弗兰德原本在一旁冷眼旁观，可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目光不禁闪烁了一下。马红俊吹了一声口哨：
16: 哦，小白狗们的主人来了，赶快把你这些小白狗带走，省得在这乱叫，万一他们随地大小便弄脏人家场地可就不好看了。
10: 出乎史莱克众人的意料，那老者只是淡淡地扫了马红俊一眼，并没有发作，反而沉声喝道：
15: 走。
10: 说完，他转身就朝休息区的另一个方向走去。苍辉学院的学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乖乖地跟着走了过去。胖子哈哈一笑：
16: 主人来了果然不一样，还真听话。
15: 好了，红俊。
10: 弗兰德瞪了马红俊一眼，马红俊这才闭上嘴，但眼中还有些不服气的光芒。弗兰德眉头微皱：
15: 没想到这个老家伙竟然去了苍辉学院，看来苍辉学院这一届参赛学员的素质应该不错，难道刚才他们的浮躁都是装出来的？
7: 马红俊和弗兰德最亲近，赶忙问：
16: 哎，老师，刚才那老头是谁啊？您认识他呀？
7: 弗兰德颔首：
15: 那个老家伙叫十年，他的武魂十分特殊，是一种有形无质的特殊武魂，能够产生各种幻境，令人在幻境中迷失。以这家伙现在的实力，足以令幻境中迷失的对手自残致死，我们称他的武魂为残梦。这个老家伙极为阴毒，你别看他表面不动声色，其实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你们几个都给我小心点，当初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他的魂力就已经有60多级，现在恐怕要在70级以上了。
7: 幻境，还有这样的武魂？史莱克七怪不禁同时一惊，脑海中思考的是如何能够与之对抗，但大都一脸茫然。弗兰德继续说：
15: 他那个武魂难缠得很，就算是实力比他强大的魂师，一般也不愿意跟他争斗。好了，开幕式要开始了，准备入场吧。慕白、小三，你们两个带着大家入场就行了，我先走一步到看台上去看你们的飒爽英姿。
7: 这位院长大人根本没有给众人反对的机会，就已经脚底抹油，眨眼之间消失不见。果然，大赛的工作人员很快进入休息区，组织已经到来的学员们入场。令史莱克学院众人有些气愤的是，那些工作人员似乎无视他们的存在，一个接一个地组织其他学员入场，却唯独忘记了他们。直到最后，休息区只剩下他们一支队伍的时候，才有工作人员走过来，引着他们走进了入场通道。
13: 如果不是有唐三和戴沐白压着，憋了一肚子火的众人早已经爆发了。虽然是最后一个走进场地，但当众人入场的刹那，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巨大而开阔的广场周围是无数呐喊欢呼着的观众，在中央场地正前方是一座以金色为主色调的主席台，主席台后方就是改造之后的贵宾区。宽阔的场地直径超过150米，前面进入的学院已经在场地中央排列好整齐的阵型，每一个学院入场，主席台上都有专门的司仪进行介绍。
16: 最后一个入场的是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伍，一共11名学员参赛。史莱克学院原名蓝霸学院，一年前更名为史莱克学院。看呐、啊，哈，他们那奇异的装束是多么鲜明！他们的报名口号是“没有对手的冠军”。哦，这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口号，希望他们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3: 听着台上司仪的话，看台上的观众们已经笑成一片，起哄的声音此起彼伏。
17: 我快忍不住了。
13: 戴沐白一边向前走，一边攥紧双拳。走在他背后的唐三明显能够感觉到，此时戴沐白全身的肌肉已经紧绷了，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唐三拍了拍戴沐白的肩膀：“
9: 沐白，再忍耐一下，等到比赛的时候，我们用实力让他们闭嘴。”
13: 戴沐白回身看了唐三一眼，深吸一口气，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他只是一个人，恐怕早就爆发了。但他深知，作为这支队伍的队长，自己先做出不冷静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带队了。
10: 终于，所有参赛学院入场完毕，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站在所有队伍的最后方。唐三并没有理会周围的哄笑声，他一直在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这座大斗魂场无疑是他见过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场地，有足以容纳80000名观众的看台。虽然此时是上午，但周围都悬挂着专门的魂导器用来照明，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奢华，还很大气。当唐三的目光落在贵宾台上时，竟然看到了几位熟人，其中一个就是当初那位在天斗皇家学院驱赶他们的血腥亲王，还有天斗皇家学院三位教委，他们都坐在贵宾席的第二排，而贵宾席的第一排只有3个人。中间那个人身穿赤金色的长袍，头戴金钻耀天冠，面如古月，看上去比血腥亲王要大上少许，眉宇之间也与血腥亲王有几分相像之处。可不同的是，这个人的气度远不是血腥亲王能比的，虽然显得有些苍老，但端坐在那儿就给人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似乎周遭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不用问，唐三也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连血腥亲王都要坐在第二排，那么第一排中间之人的身份已经显而易见。除了天斗帝国的皇帝雪夜大帝陛下，还有谁能坐在这个位子上？雪夜大帝左侧端坐着一名比他还要年长的老者，这名老者穿着大红色的长袍，头上戴着五角白金冠，双目微合，跟睡着了似的。他的肩膀很窄，瘦长的身躯像是标枪一样。皇帝右侧之人，唐三不但见过，而且非常熟悉，那正是宁荣荣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宁风致今天穿了一件白色长袍，头戴象征身份的七宝紫金冠，作为七大宗门的上三门宗主之一，他完全有资格坐在这个位子上。至于另一边的红袍老者，唐三从他头顶的五角白金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人是武魂殿的白金主教。武魂殿的最高统治者无疑是教皇，在教皇之下有四大主教，以五角白金冠象征身份，眼前这个人无疑就是白金主教之一。能够胜任白金主教，此人应该是天斗城武魂圣殿的殿主 身份极为尊贵。此时宁风致似乎感觉到唐三在看向自己，目光流转，正好与唐三的目光相对，然后宁风致冲唐三也微微一笑，点头致意。
13: 贵宾台一侧的司仪朗声道：
18: 下面有请天斗帝国皇帝陛下宣布本次大赛开幕。
13: 正如唐三猜测的那样，端坐于贵宾席第一排中间位置，身穿赤金色长袍的天斗帝国皇帝陛下在如雷贯耳的掌声中缓缓起身。他抬起右手向观众席以及下方的参赛魂师们轻轻一挥，掌声迅速停了下来，偌大的广场一片寂静。沉凝而洪亮的声音通过扩音混导器传遍全场：
15: 我天斗帝国皇帝雪夜，代表天斗帝国，也代表本次大赛的主办方宣布，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现在开幕。
13: 掌声再次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但唐三突然发现这位皇帝陛下脸上的笑容有些牵强，似乎并不为此次大赛而兴奋。等到周围再次静下来，这位皇帝陛下继续说：
15: 在这里，我希望参加本次大赛的所有魂师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获得好成绩。你们都是天斗帝国的骄傲，为了帝国的荣耀，展现出你们的光辉吧。
13: 掌声第三次响起，这一次比赛场地中央的魂师们眼中都释放着灼热的光芒。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大赛将是展示他们自身实力最好的舞台。皇帝陛下坐回原位，司仪的声音再次响起：
18: 下面有请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先生为本次大赛致辞。
13: 随着宁风致的起身，掌声再次响起，但更多的是关注的目光。他是魂师界第一辅助魂师，谁都希望看到他的风采。宁风致微微一笑，双手虚按：
10: 很高兴能受邀作为此次大赛开幕的嘉宾。身为七宝琉璃宗宗主，本座曾经看到过太多魂师成长的经历。作为从事大陆最高贵职业的人员，每一名魂师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过无数磨砺。但我要说的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参加这次魂师大赛的无疑都是年轻一代的精英。正如陛下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你们能够为帝国争光，也为你们自己所在的学院争光。帝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谢谢。
13: 听着宁风致的致辞，天斗帝国皇帝陛下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真诚的笑容。司仪说：
18: 宁宗主，您是最强大的辅助系魂师，我代表此次观战的观众们向您询问，您在参加本次天斗城分区预选赛的28支队伍中最看好哪一支呢？
13: 宁风致依旧面带微笑：
10: 除了作为种子队伍进入总决赛的天斗皇家学院一队之外，我在这次的28支队伍中还看好另外一支队伍。我想他们不但有通过预选赛的能力，还很有可能获得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胜利。
13: 司仪惊讶地问：
18: 哦，不知是哪支队伍能够得到宁宗主如此青睐呢？
13: 宁风致神秘一笑：
10: 至于这支队伍属于哪个学院，恕本座卖个关子，暂时不能透露。但我相信本届大赛最后的冠军一定会属于天斗帝国。
13: 坐在雪夜大帝身边之前一直微合双目的那位白金主教在这个时候睁开双眼，他的眼睛看上去很浑浊，并没有什么光彩。他的目光落向场地中央的28支参赛队伍，似乎是在寻找宁风致所说的那支队伍。此时观众们已经开始热议了，他们都在猜测宁风致看好的队伍是哪一支。聪明点的自然明白宁风致指的不会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 他们的实力还比不上作为种子队伍的一队，又怎么可能是最后的冠军呢？但参加预选赛的队伍一共有28支，最后

0: 只有五支队伍出现，又岂是那么好猜的呢？宁风致坐回自己的位子，司仪微笑：“
1: 很遗憾，没能从宁宗主口中套出他看好的队伍。下面有请天斗城武魂圣殿殿主、武魂殿白金主教萨拉斯大人进行第一轮预选赛的抽签。抽签结束之后，将由天斗皇家学院二队与第一轮被抽到的对手进行比赛。”这将是今天唯一一场比赛。
0: 白金主教萨拉斯缓缓地站起身，在宫廷侍女的带领之下走到司仪身边，开始进行抽签。他似乎很不愿意说话，每抽出一对对手都交给司仪来宣布。
1: 预选赛第一轮，苍辉学院对战紫星学院。预选赛第一轮，奥克兰学院对战火焰光辉学院。预选赛第一轮，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对阵史莱克学院。
0: 其他学院的对阵情况，史莱克学院众人都没有太在意。当他们听到自己第一轮的对手竟然就是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时候，脸上的神情不禁都变得古怪起来。奥斯卡喃喃地说：“
2: 不会这么巧吧？”
0: 马红俊按压着自己的手指，发出一连串的琵琶声。
3: 太好了，他们之前赶我们出来，这次小爷要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实力。
0: 唐三和戴沐白却是一脸的苦笑，能够对战天斗皇家学院，他们自然巴不得，可现在这身装束会成为大赛第一天的焦点，就实在是有些……当然，惊讶的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观众们同样感到惊讶。别的学院或许被关注的还不是很多，但史莱克学院实在是太出彩了，又怎么会不被关注呢？一时之间，贺道彩的声音是此起彼伏，很多观众都在高喊着“作弊”二字。在他们看来，天斗皇家学院二队明显是找个软柿子捏，而史莱克学院则根本不像一支魂师队伍，更像是一群小丑。抽签结束，那位白金主教萨拉斯将目光扫向全场，淡淡地说：“
4: 本座抽签绝无虚假，本座以武魂殿的荣誉起誓，同时本座在这里宣布，在场的参赛学员凡是能够进入最后总决赛者，武魂殿将破例准许其直接加入武魂圣殿。”
0: 此言一出，观众们倒是没什么，但场内的魂师们已经一片哗然。
5: 武魂圣殿是什么地方？那是仅次于教皇殿和斗罗殿的武魂殿最高所在，全大陆只有两大帝国的首都各有一座而已。教皇殿是教皇独享之地，斗罗殿又是象征意义的存在，因此武魂圣殿实际上在武魂殿中有最高等级机构的地位，能够直接进入武魂圣殿，对于魂师来说可谓是提升实力的捷径。那里不但有最好的待遇，而且有各种修炼设施以及武魂圣殿的尊荣，这些无不对普通魂师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听了这位白金主教的话，雪夜大帝的脸色明显沉下来了，在他身边的宁风致向这位帝王轻轻摇了摇头，雪夜大帝的脸色才稍微缓和几分。他们坐在第一排，主席台上的人自然看不到这个小细节，下面的魂师们又距离得远，但是这些都没能逃过唐三的紫极魔瞳，他看出了这其中的一些奥妙。再结合大师曾经给自己讲述过的一些事，唐三明白武魂殿与帝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越来越深，快要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了。否则的话，那位白金主教也不敢当着这位帝国皇帝的面去招揽优秀魂师。
1: 好，下面将要进行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由天斗皇家学院对阵史莱克学院，其余参赛学院请退场，稍后进行比赛的两个学院请做好准备，半个时辰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6: 三哥，让我出马吧。
0: 马红俊丝毫不理会周围那些轻蔑鄙视的眼神，摩拳擦掌地向唐三说道。唐三瞪了他一眼，
5: 按原计划进行，不要争了。
0: 泰隆哈哈一笑，拍了拍马红俊的肩膀。
7: 学弟你放心，待会儿哥哥帮你好好教训那什么天斗皇家学院的家伙。
0: 马红俊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他此时的眼神，幽怨二字最为合适。因为其他学院今天没有比赛，所以退场之后直接离开了休息区，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登上专门为选手准备的看台观战去了。天斗皇家学院因为是天斗帝国皇家的象征，待遇自然和普通学院不一样，并不在这里休息。偌大的休息区内很快就只剩下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弗兰德、大师、柳二龙三个人都没有来，显然将这场比赛交给他们自行控制。戴沐白沉声说，
5: 小三你来安排吧。
0: 唐三也不客气，点了点头。
5: 稍后出场的是沐白、我、小五、精灵、黄远、绛珠、泰隆，按照第一套方案进攻，不要忘记当初我们在天斗皇家学院受过的屈辱。虽然那是血腥亲王带给我们的屈辱，但天斗皇家学院象征的正是皇室。弗兰德院长和老师他们都没有过来，但他们的意思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以后想要有好日子过，那么今天就要彻底击溃我们的对手。我想对我们来说一分钟已经足够了。
0: 戴沐白虎掌互拍，邪眸似瞳中凶光闪烁。
5: 没错，我们只需要一分钟。
0: 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以唐三和戴沐白为中心悄然蔓延。那次在独孤博面前无力地退出天斗皇家学院的一幕，永远都不会从他们脑海中抹去。虽然唐三没有明说，但众人都明白，他们不仅要战胜天斗皇家学院这个二队，而且还要让他们不能通过这次预选赛。时间不长，工作人员就来了，催促众人登场。组织者明显不会看好他们，连前来带路的工作人员都只有一个。刚走到通道出口，史莱克学院众人就听到外面的司仪正在大声宣布天斗皇家学院每一个入场人员的名字和他们的武魂。一道金色光束从架设在大斗魂场一侧的高台上打下，照着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队员一一出场。天斗皇家学院的队员先不说实力，长相已经相当不错。淡金色队服在左胸处绣着天斗二字，背后是七颗银星的图案，那是天斗帝国的标志。他们一个个英姿飒爽，看上去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在那魂导器光芒的照耀下，虽然是白天，但他们似乎在释放着夺目的光彩一般，就像一颗颗金色的小太阳在吸引着观众的眼球。黄远怒声说道，
8: 哼，这明显是拿我们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红花。
0: 这位独狼魂师的身形虽然不像泰隆那么剽悍，但相当健壮。和戴沐白一样，他也是一位强攻系魂师，因为性格直爽，他很快就被史莱克七怪接受了。戴沐白在一旁冷冷地说，
5: 走吧，轮到我们出场了。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是角度，
5: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天。
7: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胡夏带给您的一首圆月，古筝与弦乐交织，勾勒秋夜的月色，歌词写进家书与归思，澄澈的声线托举千里清辉，同望一轮圆月，诉说两岸共有的团圆期盼。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月光跨海，清辉洒遍华夏大地，又是一年中秋，一轮皓月照见海峡两岸的烟火，也牵起四海华人共同的牵挂。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我们为您安排了中秋特别节目《皓月千里，四海同心》，愿借着这歌声共赏一轮明月，共叙一脉乡情。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温润的唱腔，真挚绵长，娓娓诉说心底的深情，借明月寄相思，意境清雅，跨越山海，是承载华人共同情愫的一首传世金曲。好妹妹带给您的月，质朴的民谣唱腔，温柔倾诉，明月为信，寄去跨越距离的思念，借月色承载人间的牵挂，清淡的旋律共赴千里望月的

徐小凤带给您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是思乡曲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传唱至今依旧扣人心弦，荡涤心扉。那浓浓的思念和悠悠的乡愁，如大海一般深情，如甘露一样甜美，深藏于心，萦绕耳畔，回味绵长。刘欢《弯弯的月亮》，悠远绵长的歌声勾勒水乡月色，月光映照故土山河，唤起所有中华儿女心底共同的故乡记忆。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陈佳带给您的月下煮茶，温润的声线浅吟低唱，将乡愁藏进了袅袅烟火之中，以茶寄情，静谧悠远，诉说华人心底绵长的牵挂。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中秋特别节目，皓月千里，四海同心，愿借着这歌声与两岸听友共赏一轮明月，共叙一拜乡情。

费翔带给您的故乡的云，深情昂扬的歌声诉说游子心声，浮云万里不忘根脉，月圆之夜盼归乡，山海随远血脉相连，抒发了海外华人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爱戴的演唱《彩云追月》，这是一首经典民乐的改编曲目，旋律灵动婉转，云月相伴，月色悠然流淌，让我们一起在古韵的歌声里感受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中秋浪漫和诗意。

乡愁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全球华人的共同归属感。2021年总台中秋晚会上，歌手赵赵和著名音乐人陈彼得一起演唱了诗人余光中的作品《乡愁》，唱响了每个人心中的故土之情，勾动情思，深入心灵。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温润的声线静静诉说，月光洒落街巷人间，慰藉着每一位异乡人，共守人间团圆与心底的暖意。

唐龙带给您的家的味道，平时的旋律诉说人间烟火，嗓音温暖厚重，无论身在何方，心底总有家的念想。中秋月圆之时，最是眷恋故土与亲人。

孤身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难免磕磕绊绊，爬起跌倒，心底时常涌起家那温馨的味道，日夜夜魂牵梦绕。

黄龄带给您的《月圆花好》，复古编曲重塑经典老歌，声线慵懒雅致，桂花飘香，月色融融，一曲道尽人间美好。愿花长好，月长圆，岁岁平安喜乐。王耀庆、姚小棠演唱的一首重新改编的经典对唱《海角天涯》，借浮云晚霞，诉说隔海相望的牵挂与等待。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中秋特别节目皓月千里四海同心，愿借着这歌声与两岸听友共赏一轮明月，共叙一脉乡情。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明敏的演唱《我的中国心》，铿锵的旋律，赤诚的歌声，穿越岁月，无论身在海角天涯，一颗中国心从未改变。中秋月圆之时，共抒华夏儿女的家国赤诚。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王海颖、孙振汉带给您的《月亮翻过小山坡》，清甜的对唱，灵动自然，月光漫过山野，勾勒故乡田园的景象。质朴的歌声藏着故土温情，月圆之时唤起每个人心底归家的念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中秋特别节目《皓月千里，四海同心》，愿借着这歌声与两岸听友共赏一轮明月，共叙一脉乡情。

潘邦带给您的外婆的澎湖湾，清新的民谣带着海风的气息，轻快的旋律封存海岛的记忆，质朴的歌词勾勒沙滩晚风，熟悉的乡音唤起了两岸一代人共有的温暖童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刘德华的《一壶乡愁》，温婉的旋律，忧伤的歌词，再加上刘德华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思乡人的情愁和思绪。

李健带给您的心声明月，澄澈沉静的声线，明月自心底缓缓升起，融山河与月色，静听天地诗意，于清辉之下体悟万物共生，心怀辽阔，遥寄相思。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家乡》，轻盈的乐句勾勒出纯真的情感和对家乡浓浓的思念。

东山少爷带给您的月光光照阳城，将广府童谣融入现代曲风，描摹了西关旧景，温柔勾起了大湾区人共有的童年乡愁。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王鹤野、王铮亮带给您的《月亮照山川》，双声交织，和声辽阔，月光遍洒万里山河，以月为炬，照亮前路，山川共沐清辉，诉说大地之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坚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中秋特别节目《皓月千里，四海同心》，愿借着歌声与两岸听友共赏一轮明月，共叙一脉乡情。

王菲演唱的《弯》，温柔的声线融进了粤地童谣的意蕴，弯声明月，万家灯火，一曲诉说江海相连，人心相依，映照同根同源，千里同心的家国温情。天地五香，光良温润的嗓音缓缓吟唱，将故土的眷恋藏进旋律，不疾不徐诉说心中的归处，山河辽阔，心安之处便是五香，真挚动人。

听到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王菲空灵的声线诉说千古望月的情思，婉转的旋律融合古韵与流行，将诗词当中豁达温柔的情愫缓缓铺展，记下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灯火里的中国，周深清亮的声线温柔舒展，万家灯火化作画卷，歌声里有烟火暖意与山河壮阔，诉说盛世安宁，满含对祖国深沉的爱恋。

这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少年清亮的嗓音娓娓唱响，山河辽阔，星光点点，皓月之下万家灯火，礼赞盛世山河，抒发青年一代心怀家国的赤诚与担当。盛哉泱泱九州，唯我华夏心。李玉刚、谢林大衣高带来的《九州》，国风旋律大气恢宏，婉转的戏腔搭配清亮的声线，勾勒出华夏山河的壮阔锦绣。歌声赤诚滚烫，娓娓道出中华儿女山河同源、心系家国的赤子之

月亮升起来，照亮一片海。沧海揽皓月，清韵寄相思。邵文杰、林志炫演唱的《海上明月》，歌声辽阔悠远，以月为媒，承载着同胞血脉相连、山海同心、岁岁团圆的真挚心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中秋特别节目《皓月千里，四海同心》。月有圆缺，情无远近，山海相隔，血脉相依。节目的最后，我们祝愿两岸听友中秋安康，岁岁平安，人月两圆，家国长安。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1: 是的，今天是中秋节，祝各位听众啊，中秋安康，花好月圆，人团圆。
3: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团圆节，俗称八月节。拜月是中秋节的古老风俗之一，在老北京呢，更有拜兔儿爷的传统。走读中华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北京巷弄，去体验拜月仪式，赴一场传统文化之约。
1: 月圆中秋，情暖两岸。中秋是刻在两岸中国人血脉里的传统佳节，一轮圆月，一枚月饼，承载着相同的团圆期许。近日啊，到武汉参访的台湾师生们沉浸式参与非遗月饼手工制作，学习传统的制饼技艺，聆听许多月饼背后的传统民俗故事，解锁了不一样的中秋体验。去旅行，带您一起了解。
3: 每逢中秋时节，山西太原的街头巷尾便弥漫着郭杜林月饼特有的醇厚香气。郭杜林月饼是老式进士月饼，郭杜林进士月饼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麦造嘴巴带路，一起去品尝属于太原人的中秋味道。
1: 前不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坐落于起点的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村迎来了文旅产业的全新发展风口。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一同走进平塘，看一看这座千年盐埠如何靠平陆运河起点的独特 IP 迎来新生机的。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中秋的北京，风里都裹着桂香和月饼的甜气。顺着胡同深处的月光走呢，或许能摸到这座城市不同的节令机理。
2: 是的，那些古时候传下来的拜月规矩，藏在大杂院的供桌上，藏在兔爷的彩衣里，藏在老北京人一句慢悠悠的到节了。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一起和台湾学长小传去了解老北京是如何过中秋的吧。
3: 大家好，我是小传。有人说北京总把最软的一段留给中秋，风卷着银杏叶擦过胡同的灰瓦，家家户户的窗沿上早早摆上了盛着鲜果的瓷盘，连空气里都飘着自来红的香油气。老北京人管中秋叫八月节，这一天的月亮是全北京城最受待见的贵客。从深宅的四合院到天桥底下的大杂院，从琉璃厂的文人书斋到胡同口的小杂货铺，所有人都在等月亮爬上来，把藏了一整年的温暖心意全托给这轮秋夜的银盘。有一年我在北京过的中秋，走在胡同里，月亮刚刚爬上屋檐，院里的女主人就领着家人忙活起来，朝月亮的方向摆好八仙桌，铺上宿舍桌布贡品，因着太阳星君和玉兔捣药的月光马儿要端正贴在供桌正中，旁边摆上雕成莲花瓣的西瓜，油润的自来红月饼，连玉兔爱吃的毛豆脆萝卜都得齐齐码好。讲究的人家还会插上几只带着露水的鸡冠花。等月光铺满地，家中长辈点上三炷香，领着家眷对着皓月躬身行礼，祈愿家宅平安，阖家团圆。
4: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在古人看来，自是吉祥喜庆的兆头。人们对当时月亮上存在神仙的说法是深信不疑，所以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祭月、拜月、赏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拜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实际上是源自我国一些地方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中秋节是上古天象崇拜敬月习俗的遗痕，祭月作为中秋节重要的祭礼之一，从古代延绵至今，逐渐演化为民间的赏月送月活动，同时也成为现代人渴望团聚、寄托对美好生活愿望的主要形态。古人对于月亮有着特殊的崇拜之情，文人墨客也留下了很多关于月亮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脍炙人口的诗句。
3: 老北京的中秋永远绕不开兔儿爷。传说古时北京闹瘟疫，月宫玉兔下凡为百姓送药治病，人们感念他的恩情，还照着戏曲里武生的模样把他塑成兔首人身的泥像，尊称为兔儿爷。老北京的兔儿爷花样多得数不清，有骑猛虎的威风，也有坐牡丹的雅致，更有踏麒麟的吉祥。如今去一些老胡同的非遗老铺，还有机会能找到老手艺人亲手捏的兔儿爷。手工彩绘的兔儿爷圆眼睛里还留着老北京的憨气， 买一尊摆回窗台，就等于把几百年的中秋月光也带回了家。北京民俗专家杨信，
5: 本来就是一个兔子，为什么把它称为爷？所以是因为兔子给咱们这个老百姓做了

0: 很多的事情，当年人都得病了，生病了，天上派下来的兔子到人间来捣药，救民于水火，把人全给救下来了。这样的话，人对兔子有一种感恩之情，
1: 感恩，
0: 这感恩之情呢，一来二去呢，就把它塑造成了一个形象，所以这个形象老百姓就叫兔爷。
2: 兔儿爷对于北京人是儿时温暖快乐的记忆，代表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寄托。
0: 祭拜兔儿爷，而且只有这一天祭拜他，每年的8月15，在中秋节的时候全家祭拜。
3: 等拜月的香烧尽，老北京人的中秋才真正热闹起来。大人们坐在院里，就着月光喝桂花酒，把刚切好的团圆饼分给院里的每一户人家，连门口路过的街坊都能接过一块，边吃边站在月亮底下聊几句家常。孩子们举着纸扎的兔子灯，在胡同里追着月光跑，灯影晃在青石板路上，连影子都裹着甜香。北京民俗专家杨信。
0: 百姓心中啊，一个是祈求自己全家平安，第二呢，这个日出劳作的人借着这个拜月的活动呢，实际是能回家的人看望自己的父母，借着赏月的机会呢，全家的团圆祥和，而且祈求全家的幸福安康，就是这么一个活动。北京城分为两个拜月，一个是民间拜月，一个是官府拜月。自古以来咱北京有9坛8庙、这个9坛呢，其中有4个坛是重中之重的天地日月。
2: 北京的月坛原名西月坛，是明朝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专门修造的。皇家的祭月活动是在秋分日进行，清朝规定祭月为秋分日有刻，有时相当于下午5时至7时，正是黄昏走向黑夜时分，而且行祭还有诸多规矩。
0: 每年的秋分，皇上率文武百官亲自祭祀，祭祀的仪式呢，牌面可太大了。当年皇上祭祀要敲编钟，
1: 我对待这事儿非常的认真，
0: 非常非常认真，请神、送神、仪仗、舞蹈、音乐。
2: 祭月早在周朝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祀典，《礼记》一书就记载道：“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夕月即拜月之意，天子祭天地日月，以祈愿五谷丰登。古人认为，如果没有月亮赐予露水，没有月亮圆缺以祭农时，就不可能丰收。
3: 当地朋友也跟我说，想找老北京的拜月余韵，不用往远了跑，什刹海的岸边就有老北京的民俗市集，提灯沿着湖岸走，月亮映在水面上，和岸边的灯笼连成一片，风里飘着隔壁茶馆茉莉花茶的香气。老北京的拜月从来不是写在旧书里的遥远故事，它是你咬开一口月饼时舌尖尝到的老辈人的甜，是你捧着兔儿爷站在胡同里时月光落在泥胎彩衣上的大片光。千年前的月亮照着古人，如今的月亮照着我们，我们站在胡同的秋夜里，就接住了老北京传了几百年的那片温柔月光。
4: 各位听众，刚才播出的是《走读中华》，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北京过中秋》，藏在瓜果和兔爷里的团圆滋味，收听以上内容。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各位听友，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月圆中秋，情暖两岸。中秋是刻在两岸中国人血脉里的传统佳节，一轮圆月，一枚月饼，承载着相同的团圆期许。近日，总台记者大为跟随在大陆参访的台湾师生，沉浸式参与非遗月饼手工制作，跟着扬子江非遗糕饼制作传承人学习传统制饼技艺，还聆听了许多月饼背后的传统民俗故事，解锁了不一样的中秋体验。
4: 是的，不少台湾师生坦言啊，吃了几十年的月饼，亲手制作非遗月饼还是人生第一次，新鲜的体验呢，也勾起了满满的团圆回忆。亲手揉制饼皮，按压花纹的过程温情又治愈，也让台湾青年啊想起了家乡的中秋时光。
3: 台湾青年陈世普就借着这次制饼体验，道出了心底最纯粹的中秋乡愁。
5: 很高兴第一次可以来做月饼，这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跟我的爷爷奶奶，我们在公园里面大家一起赏月，吃着月饼。中秋节大家都过着同样的节日，吃着同样的月饼，赏着同样的月，两岸一家亲。
3: 这场非遗制饼体验跨越海峡，串联起同款中秋记忆。无论身在大陆还是宝岛，同一轮圆月，同一个佳节，同一份团圆心意，正是两岸一家亲最真切的体现。
4: 是的，参与体验的不仅有青年学子，同行的台湾严老师也亲手参与了制饼，从擀皮揉馅到压模成型，在一揉一压之间，他真切地感受到月饼承载的不只是传统手艺，更藏着两岸同胞相通的团圆情愫。
6: 吃了几十年的月饼，那其实这一次还真的是第一次自己动手做，从擀饼皮、揉馅、包馅到压模等等。透过月饼，它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团圆，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远方的亲戚们大家一起回来，一起赏月，一起过中秋这样的感觉。那我想，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亲手制作这月饼一样，上面写的是充满希望。那我想，我们两岸的人民大家都是这样子，就是在这样特别的节日里面，大家好好过日子，充满希望，一起走往未来。
4: 一枚小小月饼揉进了烟火暖意，也承载着两岸同源的文化温情。海峡浅浅，隔不断明月相望，隔不断同心同源。
3: 岁岁中秋，月月圆满，两岸同胞共赏一轮明月，共盼岁岁平安，共赴美好未来。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秋的餐桌从来不会被某一种口味的月饼所定义，五仁月饼和流心奶黄可以并排摆在月光下，内蒙古的奶皮子月饼和浙江的榨菜鲜肉月饼也能在同一场家宴里相遇。
3: 山西太原郭杜林月饼以形制古朴、选料考究、工艺精妙而著称。郭杜林进士月饼制作技艺最早可以上溯到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4: 是的，小小的月饼呈现出酥绵醇厚、香甜适口的独特风味，那这口老味道是太原人割舍不下的中秋记忆。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一起去品尝吧。
1: 郭杜林月饼制作技艺以面案功夫最为重要，水的温度决定了月饼的口感，将山西特有的胡麻油倒入按一定精度比例混合面粉中，开水化糖，烧开的糖水慢慢浇入油中，热水与凉油瞬间融合，此时需要和面师傅将面粉与水油混合物迅速搅拌，使面的温度保持在70度左右。揉面的方向和手法至关重要，双合成传承下了一种被称为太极手的揉面技艺。双手指尖轻触盆底，顺时针转动，水和油被带动跟着旋转，进而面粉也旋转起来，慢慢与水油融合，掌形如花，掌姿虚幻，逐渐形成了面团初始的状态。揉面需要娴熟的手感和敏锐的悟性，手要始终向顺时针方向快速运作，以维持面的温度，保持成品酥面。这百年郭杜林月饼的第一步方才符合标准。桂花馅是郭杜林月饼最传统的馅料，跟随月饼的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山西人称之为原料。将烤制好的面粉混合白糖，倒入豆油，用手慢慢搅拌，面与油的均匀混合全在一个搓字，对手法的要求极为讲究， 双手自上而下，抓起面粉放在手中不断揉搓，而后将面粉重新聚拢在一起，如此反复，直至完全均匀，此为馅料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将桂花、核桃仁、青红丝、黑芝麻、葡萄干等

辅料混合，倒入面粉之中，重复以上步骤，将面粉与辅料再次搓匀，制成以面为骨架的散馅儿。馅料晶莹剔透，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整个制作过程需控制在10分钟之内完成，才能保证油不热、糖不化、手不粘，为包馅儿打下基础。郭杜陵月饼特有的水波纹，看似简单古朴，实则与传承百年的制作技艺紧密相关。清代中晚期曾流行篆字条纹，被视为郭杜陵月饼的特殊图文记号。后来又改篆字纹为水波纹。包好馅儿的面剂，需放进刻有水波纹的模具中，轻轻按压，左右摔打，然后脱模。若是花纹过于精细，在按压的过程中，包裹了硬馅儿的面剂，则容易破损，既影响美观，也影响烤制的口感。历经百年的变迁，水波纹作为最传统也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跟随郭杜陵月饼传承下来，成为山西人眼中月饼应该有的样子。这百年月饼也是老一辈匠人坚持与执着的展现。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喀木，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 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我们去旅行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那么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至19点。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前不久，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

0: 坐落于起点的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村迎来了文旅产业的全新发展风口。
1: 是的，在古代平塘村呢便是雍亲沿道上的核心盐官，往来商船还有赶集的人流是络绎不绝。上世纪80年代更因水路中转的便利被誉为当地的小香港。后来呢，随着陆路交通的普及，水运优势消退，村庄日渐萧条。
0: 如今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起点的独特 IP 迅速走红，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自驾赶来，在临起点标识旁打卡留念，沿着江岸步道观赏通江达海的壮阔景观。
1: 目前运河沿线已经推出多条水上观光航线以及陆路打卡点，游客呢可以通过乘船游览、自驾探访等方式体验世纪工程的魅力。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让我们一起跟着平塘村第一书记刘林、江口街街长雷玉宝、村民韦小群、李宝安的脚步，去了解这个昔日古村如何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坐落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的平塘江口，一跃成为本地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 IP。 大批游客慕名驱车而来，奔赴江口，只为亲眼一睹通江达海运河源头的壮阔风貌。源源不断的到访客流也为当地农家乐、乡村餐饮、民宿休闲等业态迎来全新的发展风口。平塘村坐拥江口之力，自古为清盐北运要道，素有千年盐埠之称。平塘村江口街街长雷玉宝介绍，江口街因水而兴，成为千年盐埠，它的衰落也始于水。
3: 1900年之前，江口还是古镇，那里有几千人生活，那时候很多沙坪过来的盐船啊、粮食、石膏那种都是在那里交易，所以他当时还是蛮繁荣的，有小香港的名称。到了新水电站建了以后，江口那个人基本上就搬迁走了。后来这一段江口是慢慢消沉下来，现在很多人都想回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可能是很难遇到的，对江口来说，如果没有平陆运河的话，这里的话可能慢慢的消沉了，江口就重生了。这个重生的话，只有我们这里经过衰落那么多年的人才感觉到这个是平陆运河对我们带来的好处了。
2: 平塘村村民韦小群曾与丈夫在外从事船舶运输行业，运河动工后，建设者与游客接踵而至，他嗅得商机，将自家正对平陆运河起点开阔水面的房子改为农家乐。韦小群满心期盼运河正式通航，农家乐的生意能够愈发红火。借着家门口这条致富水道，把在外务工的孩子接回家乡，一同创业发展。
4: 在村里不好一点吗？这个不用出去打工，自己想去哪里都得，这个自由一点。哎呀，如果能赚到钱的话，肯定想回来这里啊。如果生意好的话，都叫他回来的。这个
2: 土生土长的平塘村村民李宝安亲眼见证了家乡村庄日新月异的变迁，他时常邀约朋友回到故土，向朋友宣传家乡的风土人情。
5: 原来的话呢，这江口有个底蕴在这里是吧，不是很多人知道，但是的话呢，平陆运河一建设以后，所有人都知道平陆运河，但是呢，这个地方怎么样都是抱着那种好奇的心理来看一下，很多人来问，这条水路哪个方向是南宁，哪个方向是横州，哪个方向是往青州，我都跟他们讲。
2: 平塘村第一书记刘林介绍，如今众多游客慕名来到平塘江口，正是得益于平陆运河起点独特的 IP 效应。作为世纪工程，运河起点具备独一无二的稀缺属性，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一睹这条重大运河的风采。
6: 现在游客来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啊，因为这个起点我们说也是具有 IP 效应，因为它有独特性和稀缺性，所以游客是慕名而来。因为我们这个运河是世纪运河嘛，当然是想看看运河长什么样子。就是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这个地方自发的打卡，有的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的 各种自然和人文风光之后，想过来实际的体验一下。
2: 游客纷至沓来，但怎样才能把人留下来，让短途观光变成长久停留，却是眼下平塘村待破解的发展难题。在刘林看来，平塘村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深度依托运河起点 IP 和千年盐运文化，丰富水上运动、江边露营、特色餐饮等多元文旅业态，以特色资源赋能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6: 因为我们讲文旅，文旅嘛，文化跟旅游是不分家的。那这个地方跟一般的我们说这个乡村的村落相比的话，这个地方有上千年的盐运历史，这个是其他村不可比拟的。所以如果以后能够把盐运的故事跟今天运河的故事能够讲好的话呢，那这个地方就有了这个文化的这种赋能。

0: 各位听众，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平陆运河通水日，古村平塘新生时，收听以上内容。那么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平陆运河呢，它其实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一条风景廊道，
1: 是的，
0: 串联起了万亩的花海，还有千年古布以及滨海风光。那么跟着平陆运河呢，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去开启一场打卡之旅。
1: 说得太好了。那么其实在这里，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想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那想问问莹莹，我们第一站要到哪里呢？
0: 那么刚才提到的平塘江口，它是平陆运河的正式起点。站在江边呢，可以清晰地看见运河与豫江的水线分界。那么平塘江口呢，自古就是青岩北运要道和舟楫繁忙的商埠，可以说是素有千年盐布的美誉。
1: 是这个第一站呢，我们记住了。第二站我们要来到的是江口街了。要告诉两岸的听友啊，这里呢是一处因水而兴也因水而衰的千年古盐官。我们知道当地居民开设了江口历史文化展厅，展示复原了民国时期平塘村江口街的一个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那么也再现了当年作为盐官的江口街，体现了江口街的历史底蕴。如今啊，这个江口历史文化展厅啊，已经成为了打卡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啊前来参观和旅游的。
0: 而且来到这儿呢，还可以在茉莉花都开启芳香之旅，打卡点呢是中华茉莉园。衡州呢，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因豫江支流而得名，至今呢已经逾千年了。那么有这样的说法，说全球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是来自广西衡州。衡州呢是享有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因为这里呢有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雨量非常的充沛，日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土壤呢富硒，所以呢滋养出品质卓越的双瓣茉莉花。
1: 是，你看刚才莹莹提到了衡州是盛产茉莉花嘛，那这里的美食也是因地制宜。你看像这个茉莉花煎蛋，哇那真是太棒了。想象一下，嫩黄的鸡蛋里啊嵌着点点的雪白，茉莉的清香味中和了鸡蛋的这个香味，当把这一口鸡蛋送入口中的时候，用四个字来形容，香嫩可口。
0: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这里走走看看，品尝一下跟茉莉花有关的美食。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6: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5: 中国载人登月计划稳步推进，2030年前登陆月球，
6: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取得多项成就，二期工程正在推进，
5: 一脉千秋月中秋交响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一颗文旦柚见证两岸农业合作发展契机。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给 IDF 金国号挂载雄志导弹，战力能提升多少？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7: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2: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
0: 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强调。
2: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 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 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今天是中秋节，古人未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2030年前登陆月球。请听报道。
4: 按照计划，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

0: 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 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式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
0: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3: 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按照目前计划，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三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一次载人登月任务。
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的大窝荡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请听报道。
5: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6: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5: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6: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7: 恒星演化

0: 会产生种子星，种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种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粒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2: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1: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共同主办的一脉千秋月中秋交响音乐会昨晚在北京举行，千余名两岸同胞现场观演。在中秋节来临之际，音乐会以声声雅乐共叙两岸亲情，共祈家国团圆。担任此次音乐会主持人的台胞陈雪银说，在舞台上听到熟悉的两岸音乐，看到台下两岸同胞，深切感受到天涯共此时的两岸血脉和根脉连结。同为主持人的台青杨品华说，希望大家能在享受音乐的过程中感受到背后的历史人文情怀与两岸同胞的共同故事。在北京从医多年的台胞丁文运带着儿子一同观看，他说演出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谊，他还拍了照发给岛内亲友，共同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中秋佳节是台湾花莲瑞穗又浓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 对他们而言，这一颗颗文旦柚不仅是中秋佳节的必备佳果，更是忙碌了一整年的希望。而在今年的中秋，这份希望有了更加坚实的依托。近日，海关总署接连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及包装厂注册名录，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文旦柚输入管道进一步拓宽，更为当地农户送上了一份实在的中秋大礼。文旦柚是花莲农业的金字招牌，尤以瑞穗乡最为知名。然而前几年因检疫等问题，当地柚农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为解决这一难题，花莲县政府与当地农会积极引导柚农开展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管控及包装厂标准化整改，全面对接大陆的检疫标准。花莲县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
6: 2022年因为政界可虫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边做了相当多的一个辅导措施，所以在最近这几年，我们在用药上也好，或在病虫害的防治上也好，都做了相当多的这种改善，让我们的文旦柚能够符合输往大陆的一个标准。
7: 从果园采摘到标准化包装，再到严格的检疫标准，每一颗跨越海峡的文旦柚都承载着柚农的心血。而今年大陆市场为台湾文旦柚提供了更多便利，也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花莲县柚农林成雄：
8: 非常的开心啊，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柚子的东西，然后跟我们的大陆民众，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所栽种这种柚子的文旦柚，销量方面的话，也希望说能够年年增长。
7: 佳节将至，柚香飘逸，来自花莲的文旦柚正带着柚农的喜悦跨越海峡，走向大陆千家万户的餐桌。一颗文旦柚连着两岸情，对花莲的柚农来说，他们期盼的是好收成、好销路；对两岸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品尝的是同一份中秋团圆的味道。当海峡间的果香再次萦绕，人们看到的是两岸同胞携手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缩影。在台湾，一碗再普通不过的卤肉饭最近被卷进了政治风暴。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之子因为公开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遭到了民进党支持者青鸟的抵制围攻。舆论认为，这场风波折射出来的是选举临近，岛内越来越浓的对立与肃杀气氛，而民众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最终将会在选举投票的时候集中爆发。胡须章是台湾连锁快餐品牌，其代表性菜色为卤肉饭。1960年代原是台北市一个卖卤肉饭的传统小吃摊，老板张延泉因为生意忙碌，没时间整理他茂密的胡子，久而久之，老顾客都称他胡须章。被青鸟围攻后，胡须章发布声明表示，同仁个人行程不代表公司或品牌立场。许多蓝营政治人物都大力声援胡须章，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吃卤肉饭的视频。
9: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7: 有台媒评论称，台湾终于到了吃晚饭都要分蓝绿的地步。无论是抵制胡须章，或是刻意宣扬欢迎沈伯阳支持者所谓洋流的美食地图，看似选情火热，实则充满戾气。不止影响店家开门做生意，也让民众三餐一肚子气。而且这样的社会撕裂氛围早已蔓延全台。民众党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
10: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如果你支持蓝白的一些相关的人，有可能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被出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7: 有评论指出，民进党执政最近这几年时常弥漫这种霸凌的氛围，绿营侧翼被放任或是被怂恿围剿，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看似青鸟们声势高涨，但其实是沉默的民众不想喊出声，最后只能借由投票结果展现真正的民意。 台劳动部门近日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会后决议最低工资月薪从新台币29,500元调高到39,000元，调幅为4.745%，时薪则比照月薪调幅从196元调涨到205元，后续将进一步核定。原本诉求调幅7.77%的劳方代表在会后表示，会中劳方、资方各自有一套算法，劳方对于自己提出的数据相当有信心。虽然资方不断表示 AI 相关的产业成长比较好，传统产业或许没有那么好，但根据数据，传统产业仍还是有一些成长，并没有那么差，对于结果不满意但可接受。劳动部门预估此次调整将有261.16万人受惠，若以全台受雇人数862万余人计算，代表有超过30%的民众会受到此次调整影响，相较于10年前约25%高出不少，人数暴增近60万人。有劳工代表表示，这也证明台湾确实为低薪地区，资方无疑是仰赖低廉劳动力红利，呼吁劳动部门应有更多政策工具让资方提高薪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请听报道。
4: 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1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12: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美国维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赛义德汉。
1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4: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1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1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4: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主任姆瓦萨加。
15: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11: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请听报道。
16: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盐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在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阿联酋今年8月宣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4: 德国阿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受热浪影响，德国今年经济增速降低约0.54个百分点，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42摄氏度。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德国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创10年来纪录。
3: 各位听友，以下是今天的海峡军事栏目。
17: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空军 IDF 轻国号战斗机今年早些时候首次完成雄制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有媒体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轻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轻国号战机加上雄制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5: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

0: 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 我们知道，为延长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服役寿命并提升作战能力，台军此前启动了代号为雄志计划的升级项目。邵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升级项目，台空军这次试射雄志导弹有怎样的意图？
2: 首先呢，这次试射的本质呢，还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增加自己以武拒统的军事筹码。台湾呢之前有雄风三的陆基型号，还有舰载版本，那现在呢就是多了一个空射型号，它叫雄志啊，和雄风的名字呢不一样了。配套的战机呢就是 RDF 金国号。那我们知道战机携带这种反舰导弹，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战机本身它有一个作战半径嘛，所以它的打击距离呢理论上啊会更远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战机你可以出动多个架次，可以形成一个这种集群打击的效果。所以台湾当局呢就一直炒作宣传它的这个雄志导弹，把它定位为是航母杀手，其实就是想制造一种假象吧，当然也是为了欺骗岛内民众。
1: 您刚刚提到，与陆基和舰载版本相比，空射型雄志导弹可借助战机发射时的高度和速度优势，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和增强机动作战能力。邵老师，雄志导弹的性能特点如何？在设计层面，空射型和陆基舰载型相比会有哪些不同？
2: 雄志导弹呢，它的弹长是5.5米，弹径呢0.36米。整个的弹啊，全重是0.9吨，和它的舰射版本还有陆基版本相比，它整体的尺寸和重量呢，都有明显的缩减。在重量这一块呢，是减少了将近差不多40%。飞行速度呢还是超音速，就是2.5到3.5个马赫。那因为你这个导弹小了嘛，它的射程呢肯定也要缩水。就大概是150到200公里，而舰载版本或者是陆射版本，它的最大射程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雄志导弹为了能挂到飞机上，它呢从尺寸到重量到它的射程都缩水了。缩水的还不止这些，还有战斗部。雄志导弹呢，它搭载的是轻量化高爆半穿甲战斗部，重量呢是100到120公斤。但是那个原型的雄风三战斗部呢是150到225公斤，所以你看毁伤能力呢也明显缩水了。那么说到空射的版本和陆射或者是舰射版本的差异，这里边啊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动力系统。你在地面或者是你在这个军舰上发射啊，那你要给它一个初始速度啊，你必须得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这个发动机才能点火。那靠什么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呢？那一般来说呢，要给它捆两个火箭助推器，实际上是先用火箭把它呢加速到一定程度，然后呢发动机啊，它是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才能点火。这个助推器呢，其实就是火箭发动机了，快速的给它提高速度啊，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加速到0.8马赫，然后呢冲压发动机点火。这样的话呢，就导致陆射舰射版本呢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但是空射的雄志就不一样了。那战机本身它在飞嘛，所以它就可以把火箭助推器给它去掉，所以它就只靠自己的发动机，哎，它就可以成功的点火了。那么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弹体结构尺寸这样的一些差异。那很简单，你在军舰上发射，在陆地上发射，这个导弹什么粗点长点重点这个都无所谓了，对吧？就它的重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在战机上挂载和发射，那你必须要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战机本身的它的这个有效载荷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 RDF。它的挂载能力呢只有3吨，你这个导弹大了肯定不行嘛。所以说雄志呢就是全方位的缩水瘦身了，这个其实对它的能力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后呢就还有一个气动外形的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你录射或者是建设的版本，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代议，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低空飞行嘛，它需要代议。但是空射的这个雄志，它是在高空发射的，所以它就是弹体呢光滑一点，哎，它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哈，可以有效的减少阻力，所以它的外形呢也不太一样。总体上看呢，这个雄志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怪胎，就是台湾当局啊，为了让雄风三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适配轻型战机，然后就给它改吧改吧，很多地方呢就是做了一些处理，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并没有增加这款导弹的作战能力，甚至呢还暴露出它的很多内在的缺陷。
1: 我们注意到，用来搭载雄志导弹的 IDF 金国号战机，此前曾做过线控阵雷达、航电系统、增加载油量等一系列改进升级，但由于服役时间太长、战机老旧等原因，其发动机推力和挂载能力仍极为有限。邵老师，在与雄志导弹结合后，金国号的整体作战效能能有多大提升？
2: 金国号呢是一款非常老的战机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那这款战机呢是1993年开始呢就是交付，然后94年呢正式成军，到200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全部交付。目前呢大概它的载荷的数量是127架，机龄普遍是26年到33年，算是台湾最老的战机。那你服役时间长，就意味着机身金属疲劳、管线老化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突出的。这款战机在设计的时候，它主要是用来防空，就是所谓的拦截战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呢，它的载荷会比较小，它的作战半径也会比较小。那么，2009年呢，台湾启动翔展计划，对 RDF 呢进行升级。但是这个升级，说实话，它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 RDF 可以挂载雄志导弹了，就是实现了硬件接口、火控软件和这个雄志导弹的兼容，就是能发射导弹了。过去你不能发射，但是呢，它没有解决这款战机的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个动力系统它完全没有改进，所以推力不足这个核心缺陷，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然后呢，机体结构呢也没有强化，这样就导致挂了导弹之后就不能挂副油箱。然后这个航程的改善呢，它理论上呢它是增加了一点，但是怎么增加的呢？是把它的那个油箱给扩大了，据说哈作战半径只提升了不到50公里。另外呢，就是老问题了，没有隐身能力。那你这个在现在大陆5代机已经大批量装备的情况下，一款没有隐身能力的战机，那你升空之后，你的生存概率能有多大呢？RDF 战机经过这番改造之后，我觉得它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哈，反而因为挂载这种导弹呢，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航程进一步缩水。而且挂了那么大的导弹之后啊，这个雷达信号还暴增，就更容易被预警机锁定了。再有就是你挂这个导弹的时候，你只能高空飞行，因为你要在高空发射导弹嘛，就更容易被对方的雷达锁定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导弹，最终的结果哈，反而是对这款战机的一个拖后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
3: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 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

0: 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
1: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3: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后落脚的地方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故事太多了。我到那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2: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史相关的？
3: 对对对，这本书我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治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融合了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的一等奖，应该说这个书的出版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1: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问世后，不仅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还荣获军队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走出国门在海外出版，读者和业界的双重认可成为胡松涛勤于笔耕的不竭动力。此后他相继创作出《毛泽东文坛》《延安繁露》《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延安典故》等一系列红色作品。凭借丰富的军旅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胡松涛把党史军史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巧妙融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在他的笔下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说起新晋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松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3: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会议、搜集遵义会议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2: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都是浩如烟海，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3: 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3。遵义会议开了3天，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3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3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

0: 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三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因为这三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三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1: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0: 对，因为这个遵义会议，你知道这个遵义会议这个开了三天嘛，这个因为战争环境异常艰难，不仅会议的记录丢掉了，就是与会的每一个人的发言材料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照片。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写好遵义会议，你怎么还原遵义会议呢三天的现场呢？我就首先是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0: 遵义会议精神呢，应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这个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2: 30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部部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0: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百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各位听友，台海之声稍后将从20点开始全程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欢迎您收听。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聚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鱼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员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青铜花纹？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你找我？
1: 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2: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时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薪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
0: 正是这双尘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所念之人在眼前，
1: 万里相聚皆是缘，
2: 岁岁年年比蜜甜。
0: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2: 想你。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

0: 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选一对，
6: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8: 假期搭子选一对。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3: 慢点，过来啊！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4: 爸，走。
15: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1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选一对，
6: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8: 探险搭子， 假期搭子
7: 选一对。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19: 来，
18: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20: 叔叔，带我去摸秋。
19: 好啊。
18: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是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一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

0: 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1: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2: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3: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柔，良性安康，行准入门，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新落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绿，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十度，何时达？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0: 最好再生多是命的事，只毛无钱卖花鸟为药，变作金红。
1: 生落花，出金生青。
0: 自古道，青老不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哟，哥，
9: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
12: 选一，
13: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4: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5: 假期搭子
16: 选一律。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7: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18: 快点，过来啊！
1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9: 爸，走。
4: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10: 开始。
11: 假期搭子
12: 选一，
13: 聚会搭子，
14: 解辣搭子，
16: 看剧搭子，
14: 徒步搭子，
13: 登山搭子，
14: 探险搭子，
15: 假期搭子
16: 选一律。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1: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
13: 麻杰、黄蒿、稻草扎成锁把。
22: 我也想玩。
13: 举着跑过老街巷，
21: 佛光照出年景兴旺。
13: 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
21: 那幅迎香。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我老虎冲出来，一扑

0: 月，一生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 烟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巴音克协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载着月光的音符，终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功章锁进将军，今天的好生活这都是南平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三十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英雄，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针，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5: 再见。

0: 脚步月下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中秋晚会有
1: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的其他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也祝大家阖家团圆，节日快乐。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我要幽默这首歌是融合 funk 律动与脱口秀文本巧思，将反转谐音等脱口秀表达融入歌词，传递用幽默消解生活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人生态度。李宇春松弛鲜活的唱腔搭配轻快跳跃的编曲，打破音乐与脱口秀的边界，用明媚豁达的力量对抗生活里的荒诞与内耗。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莫文蔚的演唱《昨天今天》。

0: 复古 R&B 曲风的《昨天今天》满是都市夜晚的暧昧氛围感，歌词游走在回忆与当下之间，诉说成年人面对感情时的怀念、犹豫与释然。莫文蔚标志性慵懒性感的声线搭配松弛流动的编曲，将都市女性的柔软与清醒娓娓道来。歌曲末尾还加入莫文蔚即兴粤语口白，增添了故事的质感。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21号新歌作品，来自李冰冰的演唱《Crush》。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Crush 是一首洋溢少年炽热悸动的浪漫流行单曲了，描摹一眼心动的瞬间，书写青春里毫无保留勇敢奔赴的纯粹爱意。李冰冰干净透亮的嗓音搭配温柔甜润的编曲，把初见时心跳失控的雀跃与憧憬缓缓铺展，满是少年人独有的鲜活情愫。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子瑜24。

0: 的民谣质感。开头脚步声采样是勾勒独自前行的画面，子瑜真挚克制的演唱，在简约吉他编曲衬托下呢，是道尽了少年蜕变的心路历程了，给予同样陷入内耗的听者慰藉与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作为备忘录系列第二首作品，无名氏是以无名指戒痕作为意象，诉说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从关系里的无名身份走向自我接纳，内核是挣脱他人的定义，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张震源醇厚细腻的声线搭配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情绪由压抑慢慢转向释怀，把人

人海中普通人的隐忍、失落与觉醒，唱得戳心动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24号新歌作品了，一起来分享刘宇的演唱《月相》。

0: 月相是将月色作为情感载体，融合国风与 R&B， 借月亮倒影映照心底的思念、遗憾与爱恨起落，道尽中式含蓄的破碎浪漫。刘宇清澈温润的声线穿插婉转细腔，在钢琴弦乐与淡淡国风器乐的烘托下，月下惆怅缱绻的画面徐徐展开，在清冷旋律之中安放心底藏起的万般心绪。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了，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伴中秋。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邓丽君带来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伴中秋。那么首先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也是改编自苏轼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明月为载体诉说人间悲欢离合，寄予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邓丽君温婉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雅致的编曲，将古典词篇化作动人旋律，是刻在很多听者记忆里的经典之作。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弯》，一起来听。

0: 歌曲《湾》化用广东传统童谣《月光光照地堂》，描绘海湾月色与万家灯火。歌曲是书写了月圆之夜，海峡两岸及港澳同胞同心相望的温情图景。而王菲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温润悠扬的编曲，将月色下的人间团圆与山海豪情娓娓诉说。接下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携手杨千嬅带来的演唱《花好月圆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非常经典的有关于月亮的对唱歌曲，来自任贤齐携手杨千嬅演唱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有情人相伴相守的甜蜜祝福。任贤齐爽朗开阔的嗓音搭配杨千嬅清甜婉转的唱腔，明月与流行相融，欢快喜庆，满是合家团圆的节日氛围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曲《看月亮爬上来》。

0: 轻盈治愈的流行单曲《月色缓缓爬上夜空》，晚风静谧温柔，描摹月夜下纯粹美好的情愫与心底的小小期盼。刚刚听到的是《看月亮爬上来》，干净明亮的声线搭配简约清新的吉他编曲，褪去厚重离愁，留下月夜独有的松弛浪漫。继续来听李克勤的演唱《月半小夜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刚刚听到的是粤语经典歌曲《月半小夜曲》了，也是借月色诉说心底的遗憾与思念。月光清冷，心事绵长。李克勤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忧伤婉转的编曲，将月夜下的惆怅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带来的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又是一首传唱度很广的华语金曲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将满腔心意托付皎洁明月，借月亮诉说真挚深情。慵懒松弛的独特声线搭配钢琴弦乐铺就的简约编曲，温柔沉静，让月光见证世间万般真情与团圆期盼。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相伴中秋音乐主题下的最后一首歌了，一起来听刘欢的演唱《弯弯的月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同时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看中国，而是想要像本地人一样生活。那么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节目中与您关注相关情况。
5: 眼下是24节气的秋分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秋分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秋分。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哪些农业科普是你的菜？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5: 孩子在成长过程里啊，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那么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

0: 嘉兴老师啊，将与各位家长呢来分享一套冲突解决六步法，希望能为家长引导孩子学习以及处理矛盾提供一些参考。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听众朋友，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中华文化走出去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政策蓝图已经铺展开来，同时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片就走，他们呢是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6: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5: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7: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5: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 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7: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5: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8: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5: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8: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5: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

0: 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眼下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时节，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即平分、均分。秋分当天啊，太阳几乎啊直射地球赤道，白昼与黑夜等长。
4: 秋分时节也是整个秋季的中段，天气冷热均衡，秋色浓淡适中。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秋分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秋分。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时序已至秋分，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的分指的是平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阴和阳刚好对半。过了秋分，夜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如果说白露是秋天正式开了门，那秋分就是秋天走到了最中间最饱满的位置，天地之间有一种难得的均匀感，不偏不倚，各得其所。这一天的阳光和夏天不一样了，夏天的太阳是直直压下来的，明晃晃的，让人无处可躲。秋分的阳光却开始有了角度，斜斜地穿过窗格，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你能看见时光走过的痕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秋分后顿凄冷有感》里写道：今年秋气早，木落不带黄，蟋蟀当在雨，俱已近我床。这首诗写在秋分，可是陆游这一年的秋分偏偏遇上了一个失序的秋天。他说今年秋气早，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还不到时候，树叶还没有来得及变黄就落了。木落不带黄，叶子绿着就离了枝，不是从容的按部就班的秋，而是被催着赶着，不等你准备好就把你推向前去的秋。下一句更妙，蟋蟀当在雨，蟋蟀本该在屋檐下叫着，和你隔一段距离远远地陪你，可是这一年它忽然跳到床边，俱已近我床。这个俱字是忽然，是仓促，是来不及反应。秋天不请自来，坐到了离诗人最近的地方。你有没有在生命里感受过这种失序？明明觉得还没准备好，事情就来了，明明觉得还有一段距离，忽然发现已经近在眼前。秋分这一天，天地把白天和黑夜分得清清楚楚，可是人心里那些被催着、被赶着、被打乱的感觉却分不清楚。这就是天地秩序与生命意外之间的落差。可是陆游没有哀叹时光走得太快，他只是写下了叶子落了，蟋蟀静了，天气凉了，写下来就是接纳，接纳了心就定了，因为他知道天地有他的秩序，生命有他的意外，而人的功课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守住那份不随外界摇撼的安稳。如果说陆游在失序的秋分里守住了内心，那北宋词人谢意则在另一个秋分写下了天

0: 地间最从容的景象。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谢毅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官，布衣终老，在那样一个读书人都争着往仕途上走的时代，他选择了不走。这样的人对天地的变化往往比忙着赶路的人看得更清楚。金气秋分，开篇四个字就把秋天的全部精神说尽了。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秋天也叫金秋、素秋。金是什么？是那种干净的、明亮的、带着寒光的质地。春天是木，生发柔软，夏天是火，热烈奔放。到了秋天，天地之气忽然变了，不再柔软，不再奔放，而是清冽、利落、有锋芒。吸一口秋天的空气，凉凉的、干干的，像一把磨过的刀，把夏天的黏腻一刀两断，这就是金气。风清露冷秋七半，风是清的，露是冷的，秋天走到了正中间，这个半字用得真好。秋分是秋天的一半，前面是立秋、处暑、白露，暑气渐退，后面是寒露霜降，寒意渐深。秋分这个半是秋天最好的时候，不太热，不太冷，不太湿，不太干，一切都刚刚好。可是这个刚刚好不是静止的，风还在吹，露还在冷，秋天还在往前走。所以秋七半三个字里有一种珍惜，你知道最好的时候就在这里，也知道它不会停太久。凉蝉光满写的是秋分的月亮，古人认为月亮里有蝉雏，所以用蝉代指月。秋分前后，月亮往往是满月，可是这满月的光和夏天不一样，夏天的月光是热烘烘的，像一层温热的纱，秋天的月光是凉的、清的，洒下来像薄薄的霜，干干净净，不沾尘埃。光满不只是说月亮圆，是说月光充盈在天地之间，每一个角落都照到了。人在这样的月光下站着，会觉得自己也被照透了，从里到外都是清亮的。秋分时节，桂花开了，桂子飘香远。桂花这种花很特别，太小了，藏在叶子里，不仔细找根本找不到，可是你远远的就闻到了，那种香气不浓不烈，却飘得很远很远，一阵一阵的，像秋天的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谢毅用一个远字收尾，整首词的气韵一下子就拉开了。风在吹，月在照，香在飘，他不把自己困在一个小院子里，他让自己跟着那香气一起飘散到天地之间。
1: 在茶席上，分茶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分茶呢，是指茶汤沏好之后，主人将其分给客人的过程。与秋分的分一样，分茶的核心之一在于平均。茶礼中对分茶的一项要求是，每次分茶之后，每位客人喝到的茶汤需浓淡相同，多少相等，这体现的是茶礼中平等相待的精神。
2: 是的，您看啊，要把茶分好，通常要使用分茶器。分茶器呢，又称为公道杯，是茶室当中啊用于均匀茶汤浓度、避免酒泡苦涩的关键器具。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叶雨的分享。
0: 中华茶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和”，这个道理落在茶席上就是公道杯。一壶茶沏出来，头一泡浓，后一泡淡。如果直接倒进杯子里，第一个人喝到的是浓的，最后一个人喝到的是淡的。所以茶人把茶汤先倒进公道杯里，让浓的淡的在里面自己融合，不是谁去搅拌它，是茶汤自己跟自己合，浓的愿意淡一点，淡的愿意浓一点，融合之后再分出去，每一杯都是一样的滋味。公道杯不说话，可是它倒出来的每一杯茶都在说同一句话，我珍视你，所以不偏不倚。所以和这个字

到生活里就是一份分寸感。人与人相处，太近了会刺，太远了会冷，恰到好处就是和。茶与水相处，水太烫了会苦，水太凉了会淡，恰到好处就是和。天与地相处，白天太长了会热，黑夜太长了会冷，平分秋色就是和。这个分寸感在茶席上就叫理。茶者理也，很多人把这个理理解成规矩，怎么拿茶杯，怎么鞠躬，这些是理的形式，不是理的本质。理就是人行走在天地之间该有的姿态，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重的时候重，该轻的时候轻，什么时候注水，什么时候出汤，什么时候奉茶，每一个动作都有它最恰当的时机和力道。快了，茶汤还没有浸透就淡了；慢了，茶汤浸过了头就苦了。刚刚好就是理，理不是束缚，是帮助你找到那个最恰当的位置。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状态，他的外在就显现出什么样的气象。你心浮气躁，倒出来的茶汤就是晃的，动作就是乱的。你心是定的，是安的，是静的，注出来的水就是柔的，分出来的茶汤就是均匀的，一举一动都有一种周到的不疾不徐的从容。你不用说自己有多平静，你的仪态会替你说话。你看见的仪态其实是内心秩序的显现。所以一个茶人不是在表演茶艺，他是在透过茶修自己的心。每一次烧水，每一次温壶，每一次注水，每一次奉茶，都是他在问自己，我这一刻心是定的吗？我是全心全意在对待这杯茶的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杯茶就不会好喝。如果是，这杯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润和甘醇。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修身，不是坐在那里打坐，是在每一件日常的事情上把自己的心修好，修到最后心和理合一了，仪态就是你内心自然的流露。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一件事，内外一如。心是理的根源，理是心的展现，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谢意在秋分的月光下闻到了桂花香，那是天地秩序的从容。陆游在失序的秋天里接触了那份仓促，那是内心秩序的笃定。茶人在茶席上用功倒杯练习着同样的功课，没有谁多，没有谁少。功倒杯不说话，可是你看着他倒出来的每一杯茶，浓淡一样，温度一样，就会明白，原来被善待是这样的不偏不倚。所以秋分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天地的平衡，天地平分昼夜，那是天地的公道，公道杯平分茶汤，那是人的心意。而我在天地之间分清取舍，守住内心的秩序，珍惜每一次真诚的相遇，这就是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和。把心修好了，理自然就周到了，理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就来了。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日前在北京举行，活动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
3: 自2019年以来，农科开放日活动已经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是你的菜？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今天我们的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5: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6: 发现小微三株。小薇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5: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6: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5: 我们一般看到的稻田画就是用我们这种彩色稻做成的，还有吗？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呀？
6: 金稻四株，它们可是我们餐桌上的熟面孔，大家爱吃的东北大米就属于金稻哦。
5: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7: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5: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0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2: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 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5: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8: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5: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8: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5: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8: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对于农药和食品安全，我们推荐的态度：农药不是洪水猛兽，我们的农残呢也不是大问题。通过我们的合理施用、残留限量、监管监测和我们的清洗烹饪，可以确保我们的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育儿教育方面的话题。
2: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有请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套冲突解决六步法，一起来了解。
4: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教育方式呢，它一共有这个六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冷静下来。第二个就是表达倾听核实承担责任。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最后一个就是解决一个解决方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啊，一个就是肯定原谅和感谢。那呢，他不仅这个不追求必须分出谁对谁错，其实他真正的核心是在教会孩子管理情绪、沟通想法，而是陪伴，还有陪伴共同寻找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处理方式。首先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冷静下来。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很难理性去做思考。不管是孩子之间的争执，还是亲子之间发生争吵，咱们都是带着怒气去沟通的，这样子只会激化矛盾。所以咱们应该先按下暂

0: 停键，停止冲突，让情绪降温，是解决问题的起点。那咱们可以选择啊，短暂的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啊，等到自己这个内心平复了之后，咱们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去做任何的决定。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叫做浩浩，他和同班同学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小乐。那这个课间期间呢，因为争抢这个积木玩具啊，他们之间啊就吵得这个面红耳赤的，两个人还互相推动，推对方啊，非常的生气。那老师呢，当下并没有马上批判是谁的过错，而是先把他们两个小朋友去做分开，让他们各自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一开始啊，这个二年级的浩浩啊，满脸就委屈了，不停的就去说那个谁，小乐。小乐呢也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冷静之后啊，两个人不再大喊大叫了，情绪已经平稳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去好好沟通。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啊，倘若在怒火最盛的时候，去跟他讲道理，你觉得孩子听得进去吗？孩子是听不进任何的建议的，他只会去沉浸在他的委屈和愤怒之中。那再来怎么做呢？再来就是啊，表达、倾听、核实。两个孩子情绪平复后啊，轮流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那有一方呢，他就表达了，另一方呢，就认真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反复确认对方的想法，确认自己理解没有问题，避免误解加深。重点呢，咱们是要讲感受，而不是一昧的指责对方。就像上面的案例啊，咱们冷静结束之后啊，老师引导浩浩就会去先说了，我很想搭城堡，积木被拿走的时候我很生气。接着小乐就表达了，我也想要这块积木，我以为你用完了。说完了之后啊，让浩浩复述小乐的想法，小乐呢他就复述浩浩的想法，确认彼此啊，都读懂对方的诉求了之后啊，原来矛盾啊只是双方都想要有同一块积木，并不是故意去欺负对方的。所以很多的冲突的根源都是彼此没有读懂对方内心的想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再来就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做法他是可以去调整的。承担责任不等于全盘认错哦，我们不是逼迫孩子道歉，而是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行为，看见自己哪些言行加剧了冲突。所以这个时候浩浩啊，他就意识到了自己不该伸手去抢积木，小乐呢他也意识到了拿别人东西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意见。所以两个人啊，分别看见自己做的不妥的地方，而不是一昧的去指责全部都是对方的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限制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共同一起去发散思考，想一想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当下的矛盾呢？无论想法听起来可行或者是天马行空，其实都是可以先说出来的。而面对积木争抢这件事情啊，孩子们他想到的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比方说像轮流玩耍啊，分工合作一起搭建啊，或者是寻找其他的这个可替代的积木啊，或者是约定各种各自自己使用的时间，有个界限。所以这个环节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不急于否定想法，而是充分的让他们打开思路。那还有一起就是评估刚刚想到的各类办法。那说了那么多方法，咱们挑选一个双方都能够接纳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然后还要落实行动。所以浩浩和小乐最后选择了分工合作，一起搭建积木城堡，共享他们的积木。最后就是什么呢？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啊，做一个正向的收尾，咱们可以肯定对方愿意沟通的态度。如果有受到伤害，咱们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感谢对方愿意一起解决问题。两个小朋友啊，他们就互相道谢了，感谢对方愿意一起商量，冲突也就圆满化解了。所以这套教育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家庭亲子冲突。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个家庭啊，他们周末晚上，孩子想要继续看动画，家长呢则是要求按时间洗漱睡觉。双方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争执了，孩子就开始闹脾气大哭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这六个方法， 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先暂停，家长孩子都先冷静，不继续互相说教。第二个就是等情绪缓和，孩子表达动画片还没看完，我不想现在结束，而家长可以表达太晚睡觉会影响明天上学，互相确认彼此之间听懂彼此的诉求。第三种就是孩子承认自己不该大喊大叫，家长也觉察自己不应该立刻强硬地关掉电视。再来就是头脑风暴了，咱们看完这一集再睡，明天多看一集，或者是减少其他玩耍的时间来换取观看的时间。再来第五个方法，就是双方一定要共同有一个共识啊，共同选定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选择看完当前这一集就洗漱睡觉。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家长一定要肯定孩子，可以对孩子说，谢谢你愿意好好沟通。所以很多家长啊，习惯快速摆平矛盾，判定谁是谁非。但冲突本身啊，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课堂。所以冲突这六种方式啊，解决方式啊，不是要求孩子做到不吵架，而是教会孩子一套可以落地的分享这样的一个解决冲突的工具。先管理情绪，再沟通理解，共同思考出路。所以呢，这里呢，我也最后给家长分享三个实践的小建议。首先呢，就是不要急于当裁判。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咱们先别着急下结论，而是给孩子时间冷静，引导他们表达内心的想法。再来就是承担责任了。承担责任不等于强迫道歉，一定要尊重孩子感受，引导看见自身的行为，避免为了体面逼迫孩子认错。最后就是允许咱们的这个方案不完美，只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好方案，不必追求一个绝对的理想化的结果。养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一辈子不遇到矛盾，而是当矛盾来临的时候，孩子手握方法，有能力从容应对人际当中的各类摩擦。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从歌曲的名字开始对当代年轻人发出疑问和叹息，旋律打破了传统的方式，加上浓重的 R&B 风格，给人一种甜美温馨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中秋是月亮正圆的季节，也是家人相思相聚的时节。中秋佳节，圆月当空，家亲相伴，愿你今宵多喜乐，不负明月与清风。接下来送出一首杨千嬅和任贤齐演唱的《花好月圆时》。

0: 曲《一样的月光》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倾情演唱，她的嗓音清澈纯洁又饱含深情，高音处展现出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慑感，低音则是犹如潺潺流水沁入人心，完美诠释出我们在月光下对情感与世界的感悟与思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月光》。

刚刚听到的是香港女歌手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歌曲的灵感来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经典绝句《静夜思》。梅艳芳将古典和流行融合，制作出这首电子抒情音乐。歌曲伴奏当中加入了古典乐器二胡，编曲也带有一种悠扬神秘的风格，加上梅艳芳低吟式的唱腔，充满了别具一格的魅力。床前明月光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刘诗诗演唱的一首《等你的季节》。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才听到的这首《月亮》啊，来自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利比的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歌词间充满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利比清澈的嗓音更是唱出一种温馨感动的氛围。月亮自古就被我们中华民族赋予一种人性化的形象，特别是中秋的月亮，更是象征着一种千里共婵娟的牵挂与感动。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看月亮爬上来》。

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

0: 若月亮没来这首改编歌曲唱给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副歌部分温柔婉转，像一阵暖风沁人心脾，宝石的 rap 歌词融合的恰到好处，给这首理想的歌曲加入了现实的元素，句句打动人心。今年中秋的你也许此刻依旧在外奔波，来不及回家看一眼爸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心依旧陪伴着我们，在这片城市继续着自己的梦想。如果你累了，就请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继续听到的歌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月亮粑粑是钟志刚由一首湖南民谣改编而来的民谣歌曲，指的是月亮像饼一样圆。赵雷的翻唱唱出了童年的感觉，思念之情也随之涌上心头。万家灯火阑珊处，皆是故乡游子心。希望这首月亮粑粑能带给你回家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依旧是一首经典的改编曲，现代与经典的融合，说唱与抒情的交织，粤语普通话的搭配，让这首经典历久弥新，永不过时。那接下来就一同和你分享到《月半小夜曲》。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本是形容真爱里那份跨越万水千山的执着与坚持，值此中秋佳节之际，这份温柔且坚定的爱意与情感同样可以透过旋律的起伏传递给每一对爱人，希望你们长长久久，不管多远都要在一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月有阴晴圆缺，却永远不变地照向大地，也同样希望你我的真情永不改变，照向彼此的心间。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古卷里的落花总带着三分禅意，落在琴弦上变成了旋律里的温柔絮语。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萨顶顶演唱的《花落无痕》，歌曲将传统民族乐器和现代电子音乐结合，营造出了独特的氛围感，配合萨顶顶的吟唱方式，表达了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刻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继续带来一首粤语作品，来自关正杰演唱的《咏梅》。

0: 在《曼陀》这首歌中，周深的声音如同清泉一般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间，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将听者瞬间拉入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饱含深情的唱法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使得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寻常光景里藏着的温柔，是旋律里最动人的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成响的人间烟火里，感受那份怀念、孤独与释然交织的情感。

长亭外的风总带着些挽留的意味，在鞠婧祎含蓄婉转的歌声中，感受莫离二字里藏着的人间羁绊。歌曲融入戏曲腔调，通过古风旋律和情感真挚的演绎，引发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接下来西林那一高演唱的《宁愿》，这首歌里饱含人间深念，歌曲以宁愿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是一首融合诗意与江南水乡韵味的国风歌曲。歌曲以婉转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为核心，勾勒出情与交织的江南日常。旋律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营造出静谧与喧闹交织的时空感，展现了古典韵味和乡愁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继续送出赖美云演唱的《直挂》。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芳华吟》是电视剧《国色芳华》的插曲，张子宁的声线以柔美见长，真假声转换和情感处理得当，将歌曲中的怅然和温婉演绎得恰到好处，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传递了岁月流转中的坚韧与柔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分享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梦浮生》。

错简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元素，以宿命与爱恨交织的情感为核心，通过张靓颖空灵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将挣扎与抗争的力量展现得震撼人心。她的声音既有清泉般的流畅感，又不失金属般的穿透力，完美契合了歌曲破茧而出的主题。红尘滚滚，藏着多少爱恨痴嗔，那接下来张杰的《红尘路》便将这份红尘中的跌宕与深情响亮地唱了出来。

0: 洞箫与琵琶交织如江波叠叠，轻轻进入耳畔。刚刚这首《临江仙》旋律婉转，白鹭的吟唱方式温柔细腻，为听众提供了沉浸式的听觉体验。歌词化用张志和《临江仙》诗意，通过意象化的表达，隐喻情感的挣扎，形成直抵人心的情感冲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悦耳国风，诉人间温柔。节目最后要送出单依纯演唱的月上歌，单依纯用柔和细腻的声线，将怀念、坚定与期待交织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中带有温度，展现了蓄满力量迎接前路的坚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您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告别独白，与你的温柔散场。相爱有千万种模样，分开亦是人生逃不开的一刻。亲爱的两岸听友，当爱意不断消散，收起纠缠，大方祝福彼此，才是我们对这段感情最大的体面。来听到于文文演唱的《体面》。

一曲唱罢，我们在邓紫棋和周兴哲的歌声里听懂了那份双向的成全，不必为了完整的结局勉强维系一段走掉的感情，接受故事无法收尾也是成长必经的一刻，放下执念不等于否定曾经的美好，有时反而是留给彼此最后的温柔。亲爱的两岸听友，就让我们带着这份释然继续聆听下一首歌，让艾怡良的《那时有你》替我们诉说无法弥补的遗憾。

一场大雨冲刷了积攒许久的委屈，那些压抑在心底的不甘与不舍也终于随着旋律一同倾泻而出。我们总习惯伪装坚强，把难过悄悄收好，却忘了情绪本就需要一个出口。酣畅淋漓的宣泄过后，躁动的心会慢慢沉静。亲爱的两岸听友，当风雨落幕，回头再看，才惊觉热烈相伴的时光短暂的仿佛只在一瞬间。听到郑润泽演唱的《瞬》。

李荣浩与张惠妹合唱的这首歌让我们看清了感情落幕的真相。好的爱恋本该是旗鼓相当的对等关系，付出与回应彼此呼应，可不少关系走到最后只剩下一方不断退让，一方持续冷淡。当平等相爱的关系无法维持，分开也就成了注定的结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告别独白，与你的温柔散场。接下来聆听到张远一首意难平之作《嘉宾》。

一句分手快乐从来不是嘲讽，而是送给失意之人最温柔的祝愿。我们总以为离别是全盘否定过往，害怕独自面对空荡的生活，可是梁静茹的歌声告诉我们，离开错的人才有机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卓璇演唱的《而已》。

旋律停下，你是否也读懂了这段感情里无声的认输？很多分开没有激烈的争执，只是慢慢发现彼此终究无法契合，最终被这段关系悄悄淘汰。爱情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缘分恰好到此为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告别独白，与你的温柔散场。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醉失眠》。

0: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是毛不易的《繁星》，告别不是终点，是独自成长奔赴新旅程的起点，愿你失去陪伴之后依然能够独自闪耀，从容奔赴往后崭新的生活。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流星也沉淀同样精彩。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去看千千世界，继续送出来自孟庭苇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喧嚣落定，歌声暂歇，汪峰笔下的北京装着无数人的漂泊与憧憬，歌声里有霓虹喧嚣，也有深夜独行，有奔赴梦想的热忱，也有藏在钢筋森林里的孤独。千千世界从来不只是远方的风景，更是每一座城市里认真生活的普通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80年代的上海滩，感受黄浦江畔的滚滚波涛。

晚风轻拂，霓虹闪烁，在维多利亚港的夜色里，邓丽君的歌声温柔似水，又像旧时光里的一封来信，伴随着悠扬的旋律，轻轻抚摸着我们的心灵。亲爱的两岸听友，随着视野的转移，我们来到苍茫的雪域高原，当李娜的歌声穿过云霄后，我们将跟随她一起登上壮阔的青藏高原。

一曲《长安，长安》唱透了十三朝古都的千年底色，也唱尽了刻在骨血里的故土回响。当吉他的余音散落在古城墙的暮色里，我们才忽然懂了郑钧唱的哪里是一座城，它是我们每个远行人心底的故乡。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去看千千世界，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薛凯琪演唱的《苏州河》。

听完郝云这首《去大理》，你的心是不是也已经飘到了洱海边？苍山的风，古城的阳光，路上甩掉的烦恼，都藏在这轻松的旋律里。而《芊芊世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总有这样一座城，能接住你所有的疲惫。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跨越太平洋的双城故事，张学友用他温暖松弛的嗓音唱出异乡人在海外的乡愁，一起来听到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很多人对广岛的印象都源于这首华语乐坛的经典对唱歌曲《广岛之恋》，把一段24小时的爱情永远封存在了这座海边城市里。那些跨越山海的相遇，仓促收尾的故事，像极了我们人生里许多猝不及防的相逢。下面一首歌，一起跟随伍佰粗犷又温柔的摇滚，走进北欧深处的森林，挪威的森林送给大家。

雪落莫斯科，歌声藏温柔。莫斯科的大雪还在轻轻地飘着， Twins 清甜的歌声已经把这座北国的寒冷都唱得柔软了起来。原来再冷的街头，只要有心事可念，就不会有眼泪。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一首歌听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罗马时差》。从台北的雨出发，我们看过了十几座城市的风景，最终停靠在罗马的黄昏里。时差是最远的距离，也是最软的思念。就让我们在容祖儿美妙的歌声里结束今天的音乐漫游，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2: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请听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